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抢险处置专业化能力，要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自救能力，构建群防群控格局，切实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法治一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全县依法治县整体工作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五年规划制度优势与治理逻辑，紧紧抓住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布局，深挖火山温泉，满足文化特色文旅资源，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以科学规划为指引，落实落细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4日，全县蒿流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现场调研，就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出安排部署。会上，蒿流养蚕技术专家左志做技术推广讲解，三道乡瓦盆村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本村蒿流养蚕项目情况。金子英指出，三道乡立足本土，林业涵养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蒿流养蚕试点项目落地见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增效、产业赋能增收、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金子英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产业培育壮大、利益联结共享、长效稳健发展等关键环节，精准谋划治本举措，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立足辖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实际，精准培育适配本土的富民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摆在首位，健全完善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收益分配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本台消息，9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一通满足自治县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一通满足自治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9年。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会议指出，通则市管理规定是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制定实施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统筹乡村空间布局、规范乡村建设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对照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理等全链条环节，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到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促效，健全后续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从住得好向过得好、过得优转变，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部门要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高度，

0: 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方向，聚焦关键环节，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实施改革，统筹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推动县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县进位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的是一组健康生活的小常识，欢迎您顺次收听。巧用葡萄干降血压，将一勺葡萄干和一勺醋混合放置15分钟之后食用，老人日食用量以50粒为宜。饭后立即午睡容易使血糖升高，高血糖的患者最好饭后活动半小时再睡觉，醒了之后喝一杯白开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天凉引发胃病可以揉腹改善，平躺之后双手心叠放在肚脐上，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揉50次即可。蜂蜜可润肺止咳，咳嗽少痰或者是干咳者可以冲蜂蜜喝，有很好的疗效。冬季少吃冬瓜，冬瓜性寒凉，冬季不宜多吃或常吃，否则容易积寒对脾胃不利。全谷食物有助于防止肠癌，其所含的纤维素具有很强的肠道菌群活性的作用，改善消化的作用。早晨起床之后最好先喝点水，起床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饭。煎肉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未满周岁不宜喝豆浆，婴儿的胃肠尚未发育完全，虽很有营养，但是未满周岁的孩子不要喝豆浆。桂枣山药汤，红枣泡软，山药去皮切丁，同煮至熟软，入桂圆肉散开，加糖调味即可。山药补脾和胃，桂圆红枣益气养血。冻疮除患时可洗净患处，涂抹少许的风油精，揉搓至发热，每天3次，一周可治愈，溃烂者不宜使用。指甲表面有凸起的菱形表明肝脏有毒素，吃胡萝卜大蒜可排除汞铅，吃葡萄能增强造血的功能。吃枣可补血降压，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具有保肝护肝、镇静安神的功效，但不宜与维生素同时服用，也不宜与黄瓜、萝卜同时服用。当眼睛出现干涩症状的时候，可将一杯热水放在下巴处，用嘴吹气儿，滋润眼球。吃黄瓜不宜搭配花生和辣椒、芹菜，同时可能会导致腹泻，与芹菜辣椒同时容易破坏维生素。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甘草类的食品零食，如梅子、陈皮、橄榄等。低碳克龟背竹，天然的空气清道夫，金心吊兰可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滴水观音可清除空气中的灰尘。润燥止咳方，柿饼、鲜姜、蜂蜜各100克，柿饼、鲜姜一起捣如泥，加蜂蜜蒸2个小时，早晚各1勺，温水服用。将梨切成片儿，拌蜂蜜吃，每日数次，可以起到祛痰润肺的疗效。吃西兰花的时候加点芥末，抗癌效果更好。核桃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常用可治疗失眠多梦，常吃瓜子也能助眠。用陈米蒸米饭的时候，可在米中加少量的啤酒，做出来的饭香甜可口。常喝速溶咖啡会造成不孕，速溶咖啡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抑制男性精子的活力，女性卵细胞的质量。海带上有白霜式的甘露醇，有降血压、利尿等作用，不必洗掉。吃海带之后不要立即喝茶或者是吃涩性的水果。吃菠菜有补镁的功效，在饭后出现胃痛可能是患有胃溃疡，如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大便发黑，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 杏仁润肺润大肠，每天一把杏仁有益心脏健康和提升情绪。杏仁还有生津止渴、润肺定喘、润道通便、减少肠道疾病的功效。偏头痛的患者冷敷太阳穴能降低血液的温度，缓解头痛。长时间的穿塑身内衣会使内脏受到压迫，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造成便秘。清晨醒来最好懒床五分钟，立即起床之后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种方法去除黑眼圈，茶水冷冻15分钟之后进入化妆棉外敷，热鸡蛋去皮，毛巾包裹按摩眼部，土豆去皮切片敷眼，纱布蘸酸奶敷眼。吃火锅的时候喝点酸奶能够保护到胃黏膜。老人冬季流鼻血，当心高血压。老人冬季流鼻血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的早期信号。药酒多有高度的白酒配置，宜在进餐时或餐后使用，以免刺激胃黏膜或者是慢性的胃炎、肝炎患者不要喝。吃香菇防感冒，儿童常吃香菇能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儿童消化系统较弱，吃香菇的时候切记要洗净煮烂。要想降低胆固醇，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茶多酚以及多种的维生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可能在早上用菜籽油拌白米饭食用。吃苹果时增加咀嚼的时间，会分泌更多的唾液或者是胃液，有利于人体对苹果元素的吸收和消化。儿童吃零食不要太贪，颜色过多，含有色素和山梨酸钾，影响身体健康。白菜根可治感冒，将白菜根和姜煎汤，或者是白菜根和大葱煎汤，加入红糖，趁热喝下，盖被出汗，很有效果。补血养心芝麻蜂蜜粥，锅中放精米，旺火烧沸，转小火至80%，放入事先煮熟碾碎的黑芝麻末和蜂蜜，煮至精米熟烂即可。煮饭时等水沸之后再放米更有营养，还可防止维生素 B1 的流失。孩子常吃萝卜、豆类食物可锻炼面部的肌肉，增加视力的发育，常吃面条等软食则易患近视。巧治口腔溃疡，用棉球蘸冰过的牛奶轻压溃疡处15分钟，可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常吃腊八蒜可治感冒和软化血管，羊肉不宜和醋同吃，否则会使羊肉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耳后三指处有安眠诀，用中指按揉可镇静安神，用胶布包几粒绿豆贴于该穴，可缓解轻度的失眠。芹菜富含分解酒精所需的 B 族维生素，喝芹菜汁能够缓解酒后胃部的不适，消除酒后颜面发红的症状。小葱、豆腐并非最佳的搭档，因为豆腐中的钙和葱中的草酸会反应生成草酸钙，难以被人吸收。吃羊肉最好1个小时之后再喝茶，因为羊肉中的蛋白质能够同茶叶中的鞣酸反应，生成对胃肠道有收敛作用的物质，引起便秘。春节4种食物解油腻，萝卜可缓解胃部的胀满，橙子可止咳醒酒，洋葱可平肝润肠，绿茶可解腻护肝。做蔬菜饺子馅儿，切好菜后先用油拌好后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包出的饺子就不会出汤。热敷眼睛有助于防眼老花，可将毛巾用热水浸热之后拧干敷在眼眶的周围，有很好的效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宋艳涵，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 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感到失宠的顾顺章，打起了组建新共产党的算盘。由于是街头混混，青帮忙

八仔出身，对政党架构等等并不熟悉，他把这些统统委托给了蒋云去着手策划。而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5年计划，并交给他的时候，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而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林金生没有什么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谈。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 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有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给弄丢了。林金生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的头皮发麻，他知道顾顺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了。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徐恩曾听完了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1934年的5月。 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的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地指责他违反中统的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起炉灶，应给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甘示弱，当场就和对方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争执之中，该人掏出手枪对准了顾顺章。 而顾顺章也是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了双方的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将顾顺章软禁了起来。几个月之后，顾顺章被正式的拘押，囚禁于南京监狱，然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地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 一边搜集证据，一边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也感到顾顺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他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极为的反感，点头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1935年的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当中名气很大。 传说他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还会吐遁术。为此，行刑之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他逃跑。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 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的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的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顾顺章叛变之后，事情虽然没有像这个叛徒设计的那样。 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却并没有消除，因为像他那样的身份，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很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机密都成为对党构成的重大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

0: 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周恩来紧急指挥上海首脑机关大转移。遭遇了顾顺章叛变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全国组织工作决议案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向全党公布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点名。 中共中央带头贯彻上述两个决议案的精神，首先就是改变了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减少开会；其次，频繁地变换居住地点；再次，要求党的负责同志白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安排在晚间天黑以后进行。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安全。 1931年6月22号，在顾顺章叛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被捕了。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顾顺章被捕之后，供出了向忠发的地址和右手食指断了半截的特征，但是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向忠发。 因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驻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周恩来亲自为向忠发挑选了一处新住房，但是向忠发借口工作需要，又把杨秀珍带来同住在楼下。杨秀珍曾经是一个舞女。1929年底，向忠发和妻子刘秀英分居之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 顾顺章将杨秀珍推荐给了向忠发，公开同居，对外称夫妻。向忠发则以古董商为职业掩护进行活动。为防意外，周恩来特意把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调过来，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住在楼上。1988年的2月8号，陈宗英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证明当年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 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以利他的安全。为了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对此，向忠发表示同意，但却迟迟不肯动身，并提出在离沪之前要向杨秀珍告别。6月21号的晚上，向忠发悄悄地溜出去，到旅馆与杨秀珍私会。 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在汽车洋行叫汽车的时候，向忠发被豫服的稽查队特务围住了，旋即被捕。由于此地属法租界管辖，稽查队先将向忠发押送到了卢家湾巡捕房。6月22号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队。 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木兰。6月22号，他从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一名叫做曹炳生的翻译口中得知了情况，然后他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之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刻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正在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了四马路。在稽查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 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向忠发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担任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陈宗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还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23号深夜，他亲自带领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寓所。 幸好周恩来和瞿秋白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向忠发还给敌人写了供词，在供词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 各苏区的负责人、各省委的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部、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驻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为代价，祈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4号的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地对他进行了枪决。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向忠发对信仰的忠诚度。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之后，马上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忠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所以毫不犹豫地下令让他就地处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之后的当晚，就立刻招供了。这个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之后，也觉得此前的处理有些不妥，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便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度过这一严峻的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党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如今向忠发一死，尽管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王明自然而然的就主持起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教，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时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做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度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第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第三，做出了对当时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定。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埠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埠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上旬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 B 级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 B 级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16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2天2夜的航行，抵达汕头。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不料刚一进门，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上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了在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了民安街的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妆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埠，船到大埠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清溪站上岸，到达大埠交通站所在地。从清溪到进入中央苏区是全程中最关键的一段路。周恩来

传中这样描写，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部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好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2天之后到河西，然后进入上杭县境内。1931年的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此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有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会有非常的危险。1931年12月的下旬，聂荣臻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中央原定他去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同样因为安全的原因，又改派他赴中央苏区。同聂荣臻一起走的还有陈昌寿，他去湘鄂赣担任省委书记。他们经香港到达汕头，一路上按照要求都穿长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不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尽量不说话，避免口音不对引起怀疑。到达长汀已经是春节了，聂荣臻遇到了曾经和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武汉军委、上海军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欧阳钦。老战友见面，高兴的心情自不言表。当天中共福建省委就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尽快回到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情促使聂荣臻顾不上与老战友长谈，他提鞭上马，昼夜兼程，当晚9点就到达了瑞金红军总部。此后聂荣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都迁入了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也踏上了迁入苏区瑞金之路。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博古等顺利抵达瑞金，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共中央完成了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往往是流动的，爱你也会爱别人，所以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爱到底。找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所以请记住这句话，爱到亲人才是永恒。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境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城市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那些年香港拍了好多的爱国影视剧，看了让人热血沸腾，歌词也写得大气。黄沾谱江湖，金庸写江湖，徐克导江湖，青霞演江湖，华健唱江湖，创造了无数的经典，留下了代代传颂的歌曲，成为一代人无法抹去的记忆。今天我们就盘点下那些经典的回忆有哪些。第一首歌就是1983年版的《巾帼英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983年 TVB 电视剧《十三妹》的主题曲，黄沾作词，谷家辉作曲，叶礼仪演唱，由汤镇业、翁美玲、杨盼盼、黄杏秀主演。这部剧也是翁美玲的荧屏首秀，拍摄的第一部武侠剧。这部剧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直到现在仍被人津津乐道，直冲云天。叶礼仪的演唱更是豪情万丈，让人心中一震，余音绕梁，让人难以忘怀。叶礼仪从事演艺工作超过30年。20世纪80年代，凭借一曲《上海滩》，令她红透了半边天。她是香港第一代唱粤语流行歌的前辈，初期是凭借演唱电视连续剧主题曲在香港大红大紫。在超过30个国家登台的她，所推出的专辑超80张，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好歌，如《巾帼英雄》和《笑傲江湖》等。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叶礼仪受邀在英国政府的告别仪式上演出，世界与艺观众皆可通过电视观赏他的歌艺。1998年，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了2场演唱会，请来了香港管弦乐队为他现场伴奏，反应热烈，座无虚席。随后他接演了舞台剧《丽花皇宫》，口碑甚佳。叶礼仪于1987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为《我们见面又分手》。被誉为亚洲女歌王的叶礼仪是香港最为国际化的知名歌唱家，无论是在唱片方面、电视表演、电影演出，还是演唱会和歌舞厅里几场的演唱，叶礼仪得天独厚的歌喉都令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歌迷为之倾倒。她的歌声越过太平洋，征服了全世界的听众。

0: 而是为了警示世人铭记战争的创伤，唤起全社会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主持人，
1: 好的，谢谢。
2: 在九一八事变。

0: 物馆开展，展览以白山喝水汇汉千，抗联精神与传承为主题，展现了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壮阔历程。总台记者杨宁、王海桥、张耿生报道。
1: 汪明荃成为第一个代言内地产品广告的港台艺人，同名的电视剧主题曲是第一张引进到内地的该剧原声唱片，销量达到100万盒。汪明荃有写不完的故事，他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就像他曾说自己的名字一样，名代表自己的出生地上海的崇明岛，荃代表一种草。汪明荃，它是一颗平凡但永远可以照亮人心的独特的小草。汪明荃的演艺生涯丰富精彩，独一无二。汪明荃对社会工作非常的热情，他对于做这些事情同样很有成就感，但他心中对自己的定位仍是一位影视演员，只是认为利用自己作为演员的影响力更有利于为社会公众服务，有这样的机会他一定认真去做。1988年，他是因为在演艺的成就超绝，被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做了港区人大代表，并与罗家英组成浮生越剧团，同年被选任为保良局戊辰年总理，被选任为第七届中国全国人大港澳区代表。接下来请您收听《风云色变》。

这首《风云色变》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吴国玉作曲的，该歌曲是电视剧《乾隆大帝》主题曲。刘德华并不只是香港著名艺人那么简单，更是香港太平绅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90年代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参与演出的电影已经超过130部。现任映艺音乐的老板，是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发起人。刘德华集坚韧、认真、永不言败等正能量品质于一身，堪称娱乐圈艺人的典范。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他的性格开朗热情，对待他人平等有礼，再加上他能够为人舍身处地的着想，所以在演艺界的口碑与人缘都很好。他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他的勤奋与敬业在业界有口皆碑。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爱心和善心。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是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艺人。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是否让你想起时光旅途中一段难忘的风景？时光荏苒，当年的我本善良，成为了多少人的心头好，最入心的港剧，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成为了那个年代久远的回忆。这首《笑看风云变》是梅艳芳、许志安演唱的歌曲，1990年四月发行，是 TVB 电视剧《我本善良》的主题曲。梅艳芳1982年获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心债》，踏入歌坛。1983年，唱片《赤色梅艳芳》主打《赤的疑惑》开始走红。1985年至1986年，跨年举行了首次个人演唱会，连开15场，打破了香港歌手首次歌唱的场数记录。同期推出唱片《坏女孩》。1985年至1989年，连续5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女人花、亲密爱人、一生爱你千百回等经典歌曲在大陆流行。1998年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2009年，知音经世界纪录协会评定，以全球个人演唱会总计292场，当选全球华人个人演唱会最多女歌手。1987年至1988年，凭借《胭脂扣》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4料影后，两夺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拍戏涉足文艺，《胭脂扣》、《川岛芳子》、《半生缘》、《男人四十》，动作片《东方三侠》、《英雄本色三》、喜剧《神死官》、《醉拳二》、《钟无艳》等各类角色。演艺事业外，他热心公益慈善，于1993年7月27号成立了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会。2004年1月葬礼期间，治丧委员会以别以香港的女儿为题刊登补文。2014年7月18号，梅艳芳铜像树立在香港星光大道。许志安是香港著名的实力派歌手及

年度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今年代表作品有翻腾、左持人、七号差馆等。接下来请您收听雪花神剑的主题曲《男儿五泪》。

雪花神剑又名玄雪剑，是香港亚洲电视制作的武侠剧，改编自卧龙生的武侠小说《降雪玄霜》，由袁文杰、江大卫、龚慈恩、米雪、杨恭如等主演。该剧讲述了政协两派因无法融合，正道中人一起全力将魔教覆灭，魔教教主之女叶媚娘为报此仇，随夜闯少林，意图夺取易筋经之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该片于1997年7月28号上映，主题曲《男儿无泪》由杨少红、萧声作词，徐嘉良作曲，袁文杰演唱。相比于大侠霍元甲一剧中扮演的赵倩楠一角，米雪在雪花神剑中扮演的聂媚娘一角，在人物冲突以及个性特点方面更加的鲜明。此外，剧中其他几位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很成功。杨恭如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梅降雪个性坚强的人物特点，让梅降雪成为受到观众欢迎的角色之一。梅降雪玉笛一横、蹙眉吹愁的模样，不仅满足了观众对于古装美女的幻想，还让杨恭如的古装形象深入人心。片中另一位女主角聂小凤的扮演者龚慈恩，把剧中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逼真。龚慈恩从聂小凤的少女时代一直演到这个角色的中老年阶段，层次把握得非常到位。无论是聂小凤在少女时期的情愫，还是中年时期的野心权谋，都十分的入味。男孩无泪歌曲充满了阳刚之气，是一首广受好评的粤语励志音乐。男孩无泪歌曲的特点是清脆悠扬的笛声伴奏和纯正的粤语方言唱法。这首歌至今仍然是70后和80后武侠爱好者中不可多得的经典歌曲。

这首《命运》发行于1981年，是电视剧《火凤凰》的主题曲。珍妮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命不由天的气势。有乐坛常青树之称的珍妮，以她的坦率性格及敢怒敢言的形象而闻名乐坛。她在1970年以17岁之龄展开了她的银色事业，一年后她就发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并开始主持电视节目。她在夏威夷中国之夜的表演是她的第一次国际性演出，从此珍妮的星途扶摇直上。整个70年代和名作曲家刘家昌合作，唱过不少经典名曲，都红极一时。《明日化今天》这首歌更是创下了80万张骄人销售量纪录，并赢得香港百年金曲奖的名曲。80年代，珍妮与黄沾和顾嘉辉合作，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连续10年名列最佳歌手殊荣。47岁那年，为庆祝他的30周年演艺事业，在香港开了3场演唱会，而全场爆满，证明乐坛常青树之名仍有号召力。珍妮的这首《命运》唱出了这种永不屈服的精神，也好似唱出了珍妮的这一生，坎坷而不服输，积极向上。

这首故事的角色是王杰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发行于1989年2月。本专辑收录的11首歌都是改编自3张国语专辑《天上粤语歌词》。由于本碟歌曲选自3张销量版冠军碟，其实是一张精选唱片，所以歌曲质量毋庸置疑的上乘。王杰凭借此专辑成功的打入了香港市场，并掀起狂潮，也是在情理之中了。这张专辑很好地折射出了港台流行音乐的不同之处。首先，最直观的地方在于歌名和歌词。歌词方面，我们看到香港乐坛当时当红的几位中青年填词人，如郑国江、潘伟元、林夕、陈少琪等悉数上阵，仅看歌名就可以看出端倪。港乐偏好用书面语式的简练表达，如几分伤心几分痴和一无所有，而台湾流行乐则惯用比较口语化的歌名，且不拘长短，如爱你像爱我自己，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再有就是编曲方面的区别，故事的角色的编曲基本照搬国语版，最著名的便是与《一生何求》同为 TVB 大剧《义不容情》插曲的几分伤心几分痴，与原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几乎只是歌词的区别。整张专辑仅有《安妮》的前奏是用萨克斯风，而粤语版的可能则是使用了失真吉他等少数几处的略作修改，所以整张故事的角色专辑仍然保留台湾流行音乐的民谣风味，和当时香港较浓烈的都市编曲方式对比较明显，听起来很特别。

这首《生命之曲》是1988年林子祥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生命之曲》。由鲍比达作曲的《生命之曲》，曲调转折颇多，主副歌界限不明，旋律重复之处音调较平，可以说是简单中颇见难度。但是由林子祥唱来却游刃有余，节奏的掌握之精确，使得此歌听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很是痛快。歌坛多的是风花雪月的情歌，像这样一首歌颂生命的歌曲，实在是一个艺术。林志强添的词用了很多比拟手法，每句的末尾一字采用爆破发音的字，这也是此歌的一大亮点。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它可敬。歌词中处处激昂着对生命的热爱。比之《生命之曲》，真的汉子更是林子祥作品经典中之经典了。这首歌由林子祥作曲，颇有重摇滚硬朗曲风，像这样的歌曲纵观香港乐坛，恐怕也只有林子祥这样的歌喉才能唱出。此曲的高音难度很大，而林子祥在演绎中将或干净或沙哑的发音交替发挥，高音处更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郑国江的词在一开始就把人给镇住了，成或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只有经历过人生的风雨者，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演绎出这样的好歌。林子祥1980年，他凭《在水中央》及《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成为当年的大赢家。而在1994年举行的香港电台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林子祥获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殊荣。接下来，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是为了纪念李玟。昨日听闻他因抑郁症而去世，那么今天的这首歌《真的想见你》，请大家一起欣赏。

李玟是流行歌坛的一位实力派唱将，一位敢于仗义直言的才女天后，她的离世令人震惊惋惜，愿她在天堂安息。我们也把这一首《吻别》送给李玟。在这首《吻别》中，我们将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越唱越动听。

0: 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别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动仙接着讲，这梁伯音今天忽然看女婿又来了，诉说老人家如此如此，这夫妻两个正在叹息，说多老爷年纪大了，做事颠倒了，忽然又见多宅家人来说二奶奶上了吊了，这一下可非同小可，连忙套了车，带了男女仆人，喝了马夫，重重的加上两鞭，和袁二爷一同赶了来，一心以为女儿已经死了，所以到门便奔向二奶奶那边院子里去，看见众人正在那里救治，说渴望救得回来的，鼻子里已经有点气儿了，夫妻两个全且坐下，等二奶奶一声哼了出来，知道没事儿了，梁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动气，二奶奶如何下跪赔罪的话问了出来。梁伯音站起来便往多老爷那边院子里去，多老爷正在那里骂人呢，说什么妇人女子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你们不要救他，由他死了，看可要我公公抵命。说声未了啊，梁老爷飞跑过来，一把辫子脱了就走，说不必说抵命不抵命，咱们都是内务府的人，官司也打不到别处去，咱们同去见堂官评评这个理儿看。多老爷陡然吃了一惊，说亲家有话，有话好的说。梁老爷说，说什么，咱们回堂去，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多老爷说，回什么堂啊，你撒了手好说话呀。梁老爷说，世界已经反了，还说什么话呀，我也不怕你跑了，有话你说。说着把手一撒，顺势向前一推，多老爷跌了两步，几乎立脚不住。梁老爷捡了一把椅子坐下，有话你说。此时家人仆妇纷纷的站了一院子看新闻，这三三两两就传说了，幸得二奶奶救了过来，不然还不知怎么样呢。这句话被多老爷听见了，便对梁老爷说，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啊，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梁老爷说，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我也不说什么，只要你和我回堂去问问这纵奴领主是哪一国的国法，哪一家的家法。正说话时，只见家人来报说亲家太太来了，多老爷吃了一惊，暗想这一

一个男的已经闹不了，又来个女的，如何是好啊？想犹未了，只见梁夫人带了自己所用的老妈子，咯嘣咯嘣的跑了过来，见了多老爷也不打招呼，直奔到房里去。房里的新太太正在那里打主意呢，她起头听见说二奶奶上吊，心里还不知害怕，以为这是她自己要死的，又不是我逼死她的，就死了有什么相干呢？正这么想着，家人又说亲家老爷、亲家太太都来了。新太太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暗想这是个主子，他回来拿起主子的枪来，我就怎样呢？回头一想，他到了这里须是个客，我迎出去，自己先做了主人，和他行宾主礼，叫他亲家母，他自然也得叫我亲家母啊，总不能拿我怎样。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却遇了梁老爷过来，要拉多老爷到内务府里去，声势汹汹，不觉又替多老爷担忧，呆呆的侧耳细听，倒把自己的心事搁过一边。不提防梁夫人突如其来，一直走到身边，伸出手来左右开弓的噼噼啪啪早打了七八个嘴巴。心太太不及提防，早被打得耳鸣眼花。梁夫人喝叫带来的老妈子说，王妈抓了他过去，我问他。王妈便去搀新太太的膀子，梁夫人把桌子一拍说，抓呀，你还和他客气。原来这王妈是梁宅的老仆妇，这位新太太当小丫头时也曾被王妈教训过的，此刻听得夫人一喝，便也不客气，顺手把新太太簪子一拔，一把头发抓在手里。新太太连忙挣扎，拿手来挡，早被王妈劈脸一个巴掌，骂说，不知死活的蹄子，你当我抓你，这是太太抓你呢。王妈的手重啊，这一下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耳中轰的一声，犹如在耳边放了一门大炮一般。梁夫人喝叫抓了过去，王妈提了头发横拖树叶的先走，梁夫人跟在后头便去。多老爷看见了，说这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样子，嘴里只管说，却又无可如何，由得梁夫人压了过去。到的二奶奶院里，梁夫人喝叫把这衣服剥了，王妈便去动手，新太太还要挣扎，哪里经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妈子，为了今天的事儿，一个个都把他恨入骨髓，一哄上前，这个捉手，那个捉脚，一霎时啊，把他一件金银嵌的大袄剥下，一件细狐小袄也剥了下来。梁夫人又喝叫把棉裤也剥了，才叫把他绑了，喝叫带来的家人包旺替我用劲儿打，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这包旺也是梁宅的老家人，他本在老太爷手下当书童出身，一直没换过主子，为人极其忠心。今天听见姑爷来说，那丫头怎生巴结上多老爷，怎生做了太太，怎生欺负姑娘，他便嚷着磨腰刀啊，我要杀那浪蹄子去。后来梁老爷带他到这边来，他一到便想打到上房里寻丫头厮打，无奈规矩所在，只得隐忍不言。今听的太太吩咐打，正中下怀呀，连忙答应一声遮，便跑到门外问马夫要了马鞭子来，对准丫头身上，用尽平生之力一下一下抽将下去，抽的那丫头杀猪般乱喊，满地打滚啊。包旺不住手的一口气抽了六七十，把皮也抽破了，那血迹透到小衣外面来。新太太这才不敢撒泼了，西行到梁夫人跟前跪着说，太太饶了奴才的狗命吧，奴才再也不敢了，情愿仍旧到这边来服侍二奶奶。梁夫人劈脸又是一个嘴巴，谁是你二奶奶，你是谁家的奴才，你到了这没祈祷的人家来，就学了这没祈祷的称呼，我一向倒是马马虎虎的过了，你们越闹越不成话了，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谁是你的二奶奶，你说。说着又是两个嘴巴。新太太忙说，是奴才糊涂，奴才情愿仍旧伺候姑奶奶了。梁夫人叫包旺说，把他拉到姑娘屋里再抽，给姑娘下气去。新太太听说也不

0: 等人拉，连忙站起来跑到二奶奶屋里。二奶奶正靠着这个炕枕上哭呢，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来，可怜的双手是反绑着的，不能趴下磕头，只能弯下腰，把头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乱碰。姑奶奶呀，开恩吧！今天奴才的狗命就在姑奶奶身上了，再抽几下，奴才就活不成了。说犹未了，包旺已经没头没脑的抽了下来，嘴里说：“不是天地祖宗保佑啊，我姑奶奶的性命就送在你这贱人手里了。今儿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你，我也不饶你，活活的抽死你！我和你到阎王爷那里打官司去。”一面说，一面着力的乱抽，把新太太脸上也七纵八横的抽了好几条血路。包旺正抽的着力时，忽然外面来了两三个老妈子，把包旺的手拉住了，说：“包二爷，且住手吧，这边舅太太来了。”包旺只得住了手出来，对梁夫人说：“太太今天如果饶了这贱人，天下从此没有王法了。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了他，奴才也要一头撞死了，到阎王爷那告他，要他的命。”梁夫人说：“你下去歇歇吧，我总要惩治他的。”原来袁二爷陪了丈人丈母到家，救的二奶奶活了，不免温存了几句。二奶奶此时虽然未能说话，也知道点点头了。袁二爷便到多老爷院子里去悄悄打听，只听得梁老爷口口声声要多老爷去见堂官，这边梁夫人又口口声声要打死那丫头。想来这件事儿是自己父亲李短牵涉着自己老婆，又不好上去劝。哥哥呢，又是个傻子，今天这件事儿没有人解劝，一定不能下场的。踌躇了一会儿，便撇下二奶奶，出门坐上车子，赶忙到舅老爷家去，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要求娘舅舅母同去解围。舅老爷先是恼着妹夫糊涂不肯去，禁不得袁二爷再三央求啊，又叩头请安的说：“勿忘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只算看我母亲的面吧。”舅老爷才答应了，叫套车。袁二爷恐怕耽搁时候，把自己的车让娘舅舅母坐了，自己骑了匹牲口跟着来家。亏得这一来啊，由舅老爷舅太太两面解劝，方才把梁老爷夫妻劝好了，坐了车子回去。袁二爷从此也就另外另了宅子，把二奶奶搬开了。向来的生意多半是袁二爷拉拢来的，自从闹过这件事之后，袁二爷就不去拉拢了，生意就少了好多。我笑说：“原来北院里住的是个老糊涂啊，但不知那丫头后来怎样发落了。”嗨，此刻还不是当他的太太。那他儿子媳妇儿虽说是搬开了，然而总不能永不上门呢，以后怎样见面呢？这个就没有去考究了。说着，北院里有人来请他，动先自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京又耽搁了几天，接了上海的信，说季之就要往长江一带去了，叫我早回上海。我看看京里没事儿，就料理动身，到天津住了两天，赴轮船回上海。在轮船上却遇见了福弥轩，我看他穿的还是通身皱绸，不过帽结是个蓝的，暗想京里人家都说他丁了承重忧出京的，他这个装扮哪里是个丁忧的样子，又不便问他，不过在船上没有伴儿，和他七拉八扯的谈天罢了。船到了上海，他殷殷问了我的住处，方才分手。我自回到号里，知道季之前天已经动身了，先到杭州，由杭州到苏州，由苏州到镇江，这么走的。歇息了一天，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福弥轩请我几晚吃花酒的。到了晚上，我姑且去一趟。座中几个人都是浮头滑脑的，没有什么事可记。 我最奇的是内中有一个是狗才的儿子龙光。我屈指一算，狗才死了好像还不到百日。龙光身上穿的是枣红抹本银鼠袍，泥金凝绸银鼠马褂，心中暗暗称奇。席散回去和管德全说起，看见龙光并不穿孝，屈指寄来还不满百日，怎么荒唐到如此的话？德全说：“你的日子也过糊涂了。狗才是正月二十五死的，二月三十的五七开吊，祭之还去吊的嘛。初七祭之动身，今天才三月初十，离末期还有三四天呢，你怎么便说到百日了？”我听了倒也一呆。哎，季之还留下一封藏信叫我给你，说是狗才自死的详细来历啊，都在上头，叫我交给你，等你做好笔记材料。是我忘了不曾给你啊。我听了便连忙要了来，拿到自己房里挑灯细读。原来龙光的老婆是南京驻防旗人，老子是个安徽候补府经理，因为当日狗才把寡媳送与上司，以谋拆缺，人人共知，声名扬溢，相当的人家都不肯和他对亲，才定了这头亲事。谁知这位姑娘有一个隐疾，是害狐臭的，所以龙光与她不甚相得，虽不曾反目，却是恩义极淡的。倒是一个七舅名叫程辉的，龙光与他十分相得，把他留在公馆里，另外替他打扫一间书房。郎舅两个终日在一处厮闹，常常不回卧室歇息，就在书房抵足。龙光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婆，便想纳妾，却也奇怪，他的老婆听说他要纳妾，非但并不阻挡，并且竭力怂恿，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度呢，还是自惭形秽，或是别有慧心，那就不得而知了。龙光自是欢喜，然而自己手上没钱，只得和老子商量。狗才却不答应，说年纪轻轻的，不知道学好，只在这些上头留心。你此刻有了什么本事，养活得起多少人，不能瞒你们的，我也是五十岁开外才纳妾的。一席话教训的龙光闭口无言，退回书房喃喃讷讷的，不知说些什么东西。程辉看见便问何事，龙光一一说之。程辉说，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向来如此的。你看太清翁那么一把年纪，有了五个姨娘还不够，前一回还讨个六姨，姐夫要讨一个，就是那许多说话。这个大约老头子的通脾气，也不是太亲翁一个人如此。龙光说，他说他五十岁开外才讨小的，我记得小时候他在南京讨了个钓鱼巷的货，住在外头，后来给先母知道了，找的去打了个不亦乐乎，后来不知怎样打发的，这些事儿他就不提一提呢。程辉说，总而言之是自己当家，万事都可以做得了主，若是自己不能当家，莫说五十岁开外，只怕六十七十开外都没用呢。说的龙光默然。两个年轻小子天天在一起，没有一个老成人在旁边，他两个便无话不谈，真所谓言不及义，哪里有好事情串出来。程辉这小子虽是读书不成，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若要他设些个不三不四的诡计，他却又十分能干，就和龙光两个干了些没天理的事情出来。龙光时时躲在六姨屋里，程辉却和五姨最知己，四个人商量天长地久之计，程辉便想出一个不毒不丈夫的法子来，恰好遇了狗才把全卷搬到上海来就医，龙光依旧把程辉带了来，却不叫狗才知道。到了上海，租的洋房地方有限，不比在安庆公馆里面七八个院子随处都可以藏得下一个人，龙光只得将自己卧室隔作两间，把后半间给舅爷居住。虽然暂时安身，却还总嫌不便， 何况地方簇破，到处都是请开相闻的，

因此逼得程辉独谋一己，起先端甫去看病时，程辉便天天装了病到端甫那里门诊，病情说得和狗才一模一样，却不问吃什么可以痊愈，只问忌吃什么。在他与龙光商量的本意是要和医生串通，要下两样反对的药，好叫病人速死。因看见端甫道貌岸然，不敢造次。 所以只打听忌吃什么，预备打听明白，好拿忌吃的东西给狗才吃，好送他的老命。谁知问了多天都问不着，偏偏那天又在公馆里被端甫遇见，做贼心虚，从此就不敢再到端甫处捣鬼了。过了两天，家人去请端甫，端甫忽然辞了不来。 程辉、龙光两个心中暗喜，以为医生都辞了，这病是不起的了。谁知狗才按照端甫的旧方调理起来，日渐痊愈。程辉心急了，又悄悄地和武姨商量，凡饮食起居里头都出点花样。年老人经得几许时机，经得几次劳顿，所以不久那旧病又发了。原来狗才煞是作怪。 他自到上海以来，所宠幸的就是武姨一个，日夜都在武姨屋里，所以程辉愈加难过。在武姨也是一心指向程辉的，看见狗才的连连胡子，十分讨厌，所以听得程辉交代，便依计而行。狗才果然又病了，程辉又打听的有一个医生叫朱伯如，他的招牌是专医男妇老幼大小方脉。 又是专精伤寒、咽喉、痘疹诸科，包医杨梅解毒，兼进陈州神符治病，施物元光，是江湖上一个人物，在马路上租了一间门面，兼卖点草头药的，便怂恿龙光请朱伯如来看。龙光告知狗才，狗才因为请端甫不动，也不知上海哪个医生好，只得就请了他。 那程辉却又照样到朱伯如那里门诊，也是说的病情和狗才一模一模样，问他忌吃什么。朱伯如是个江湖子弟，一连三天早已看出神情，却还不说出来。这天季之去看狗才的病，故意对龙光说忌吃鲍鱼，龙光便连忙告诉了程辉，程辉告诉武姨，武姨交代厨子。 有人说：“老爷这个病要多吃鲍鱼才好。”从此便煎的是鲍鱼，炖的是鲍鱼，汤也是鲍鱼，快也是鲍鱼，把狗才吃腻了。季之的请客也是要试探他有吃鲍鱼没有，可惜试了出来。当席未曾说破他，就误了狗才一命。原来季之请客那天正是程辉、龙光、朱伯如定祭的那天。 程辉一连到伯如处去了几天，朱伯如看出神情，便用言语试探，彼此渐说渐近。不多几天，便说和了龙。这一天便约定在驷马路青莲阁烟间里会齐商量办法。龙光、程辉到时，朱伯如早已到了，还有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同在一起。伯如见了他两个，便瞥了那几个人，迎前招呼。 另外开了一支灯。薄如先说：“你两位的意思是要怎样办法呢？”程辉说：“我们明人不必细说，只要问你先生办得到办不到，要多少酬谢就是了。”薄如说：“这件事要办，是人人办得到的。”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 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man。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现在把手里的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机，你能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本期365健康派，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把智能手机换成傻瓜机的人是否更加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根据外国媒体前段时间的报道，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告别智能手机了，用起了那些仅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傻瓜机。很多数码媒体纷纷为人们推荐2024年最佳傻瓜机，这俨然成为了一股新时代的逆流。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生活选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早在2013年，就有研究者将这种与电子产品划清界限的做法定义为数字排毒，指的是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智能手机是我们与互联网世界连接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手机过度使用的倾向。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在202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24.9%的受访消费者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了10小时。其中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1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

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晒的精致生活，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过于平淡无聊的。这些因素会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社交软件上观察别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多的现实朋友变成网友，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我们出门走亲串友的动力和机会，减少打字和朋友聊天的频率，更多的出门和朋友聚会畅玩，让我们与亲友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
消除干扰，减少或关闭软件和手机的通知推送，每天设定一定的时间来检查和回复消息，替代活动，为自己忍不住刷手机的欲望设定一系列的替代活动，例如手工爱好、打扫整理、散步运动等等。体验记录，定期写下自己对于减少使用手机的感受和体验，强化自己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减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些幸运儿似乎可以狂吃不胖，而另一些人却喝水都会胖，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和你分享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天看他也吃的很多，我们一起吃饭他也吃的很多，甚至比我还多，但是他就是不胖，肉都让我给长了，他是不是狂吃不胖呢？世界上真的存在狂吃不胖的人吗？其实并不存在真的狂吃但是绝对不胖的人。英国 BBC 曾经做过一档纪录片，他们对那些自以为吃不胖的人采取特殊手段，要求他们在4周的时间里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并且禁止进行任何运动，最终通过数据来验证他们到底会不会吃胖。最后呢，经过4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所有实验者的体重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他们体重的变化幅度很大，长胖的部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不忌嘴的胡吃海塞，最终还是会走上发胖的不归路，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胖得少，有些人胖走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能感觉有狂吃不胖的人呢？其实这主要是错觉造成的。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能吃却不长胖，通常只是看到了他偶尔几天甚至偶尔一顿饭，但是不会长期的观察他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事实上大家不会顿顿狂吃，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他的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吃得多就说他能狂吃不长胖，关键还要看他平时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也许你看到他狂吃一顿，但是吃完他就会去你看不见的地方健身撸铁，而你却躺平刷剧打游戏了，那不长胖才怪呢。实际上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睡了吃吃了睡，而且还是狂吃，那必然会长胖，没有人是不长胖的。如果真有狂吃不胖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得病了，比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肠道功能异常等等，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真发现有这种情况，最好去医院诊断，排除疾病的风险。跟狂吃不胖的人一样。

也并不存在喝水都胖的人。水是没有能量的，如果真的只喝水，不可能直接导致体重增加。那些喝水都胖的人，也许他喝的是奶茶，还吃了炸鸡烤肉，吃完也不运动，这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水肿的情况，这会暂时性的增加体重。但总的来说，正常情况下，喝水是不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喝水都胖并不存在。即使是吃同样的东西，人的体重的确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似乎喝点水，吃的不多也会胖，但是有些人似乎可以吃很多食物，也不太容易长胖。在吃的差不多的情况下，人的体重呢确实也会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体脂肪分布、饮食习惯、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不同，也就是人体消耗能量的速度，一些人可能会有较高的基础代谢率，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他们摄入的热量呢可能会更快地被消耗掉，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但是有些人他们却更容易将能量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也就更容易长胖。有些人的体脂肪分布方式可能对体重控制有影响，例如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在腰部或者是下半身储存脂肪，而不是在其他的部位，这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容易增加体重。在饮食习惯方面，一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饱腹感，或者更容易感到饱足，使他们吃得更少。此外，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这有助于控制摄入的能量。而有些人更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看着吃的总量差不多，但是能量摄入的多，就更容易长胖。遗传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体重控制能力，一些人可能继承了较低的体脂肪含量或者更高的代谢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体重。那么这两种人哪种更健康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应该看他总体的状态。只要是注意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保证饮食的质量，摄入均衡的营养，同时适度运动，将自己的身体 BMI 控制在 18.5-24 之间，都可以做到健康的生活。即使你狂吃不胖，但是如果整体胡吃海喝，熬夜不运动，也不健康。如果你喝水都胖，但是平时注意均衡饮食，也固定运动，体重也在健康范围内，那也不必过于担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傻瓜鸡会让人更快乐吗？以及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0.5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2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

及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三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降低油耗的第五条建议是减负减重，注意关窗。据测算，车上多装45公斤的东西就会比平时多增加2%的油耗，所以在平时要养成定期给汽车减负的习惯，同时也不要往车顶上放东西，放满东西的车顶呢，造成的风阻力会让油耗比正常增加5%到20%。如果在高速上长时间打开车窗行驶，产生的风阻也会增加不小的油耗。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降低油耗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候了。
1: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的第五招，跑高速的时候保持在经济时速内。一般来说，跑高速的时候尽量要把车辆的速度维持在每小时90到110公里之间，这个时速呢是比较省油的，同时呢避免忽快忽慢，可以控制油门或者设置为定速巡航状态。第六招，合理的利用 ECO 模式。 ECO 模式呢跟我们手机的省电模式差不多，虽然这种模式下会让车子变得比较肉，但是动力也足够日常用车。对于老司机来说呢， ECO 模式呢可能还不如自己娴熟的驾驶技巧要省油，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ECO 模式确实能省不少油。第七招，注意对汽车的维护保养，车上的各个零部件的状态也会影响汽车的燃油经济性，所以要定期更换机油以及各种滤芯，让发动机处在优良的工作状态。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小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在一起吗？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颤望，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那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边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

有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

了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的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的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如果你厌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箸而闻名，所以简称箸，也称为金箸。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很重要的主题。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轻轻松松地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替水泥的糯米浆修砌成古镇人家的围墙，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经营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 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凡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凡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子名为状元别院。文凡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铸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姹紫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凡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古牌坊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行走其间顿生远离尘嚣一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结孝房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贵阳之旅。十里画廊是贵州纯美乡村秘境的代表。兴隆十里画廊旅游景区位于开阳县和风乡，沿青龙河有凤凰寨、河湾亭寨、龙滩坝、码头寨、平寨、水头寨、王车等村寨，旖旎恬然的田园风光，底蕴深厚的水东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布依族、苗族风情，使得青龙河流域自然呈现出旧林故渊、古风河韵、万寿古桥、御水金盆、码头古寨、云山茶海、水调歌头、书香门第等画面，与河湾亭寨百米文化长廊相呼应，呈现出优美的青龙十里画廊的自然景观。青龙河的十八里水路孕育了数十个布依村寨，这里伴随着最古老的自然韵律，人们在祖先传下的老寨子里喝着清澈的山泉，吃着富硒的天然食品，自然地传承着祖先留下来的一切。十里画廊集峡谷胜景、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民间文化于一身，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云雾缭绕的千亩茶厂、多情的布依山歌，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走进和风乡码头村水头寨，身着民族服装的布依族男女已经等在了寨门口，他们摆起了祭祀的酒桌，端起酒杯唱起山歌，兴高采烈地欢迎着八方来客。喝过蓝门酒之后进寨，往上500米，在村内的小广场上，被称为戏剧和化石的撒坝塘地戏表演正在进行。身着戏服、头戴象征不同身份和角色面具的村民，演绎了一出精彩的历史故事——魏征斩龙。走在水头寨当中的石路上，可以步入现场酿酒的酒铺，随手用土碗在巨大的木蒸桶边舀出一碗清冽的米酒，体会当地人一家之客、全寨之客的待客之道。也可以随着滴水的屋檐走过豆腐房，看到白色的豆浆从石磨里渗出，加上些许白糖引入口中，立刻唇齿留香。这个布依村寨里依然保留着布依族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独特的布依族婚俗喜宴等着大家来体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全程包括合桌、醒酒、考试、斗宝和接元宝等复杂程序。下行我们将进入水东宋氏土司的官寨码头村码头寨，展现千年水东美食文化的土司喜宴正在进行，充分展现了水东布依族做夜宴的饮食特点、礼仪等等，千年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做夜宴是布依族婚恋习俗中最后完成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按照当地风俗摆上宴席，先让男方送亲客上牌入座，主人相陪左右，女方送亲客坐小桌左边，主人陪客坐在右边，最下排坐媒婆。宾主全部入席之后，相互高歌饮酒至天明。有人询问席上老者，得知该形式至今仍然是他们结婚宴席所必办的，席间相互敬酒，吟诗作对，推杯换盏，最长可延续24小时。来到贵阳不能不去贾秀楼，因为它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听当地人说它始建于明代，坐落于市区内南明河中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座三

层的木质阁楼。甲秀楼是第一次来贵阳的人们必去的景点，夜景非常漂亮。楼旁边同样建于明代的翠微园也可以一并游览。进入甲秀楼景区，我们发现它主要分为三部分，也就是福玉桥、甲秀楼、翠微园。甲秀楼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名字取于科甲挺秀之意。这座木楼高22.9米，共三层，顶层题甲秀楼三个字，可登楼俯瞰南宁河岸的风光。数百年来，众多的文人墨客在甲秀楼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以清代人刘玉山所撰写的206字长联最为脍炙人口。此联概括了山城贵阳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福玉桥是一座纵跨南宁河的石桥，由北向南将石木牌坊、寒碧亭、甲秀楼、翠微园串联呈现。翠微园原名观音寺，现为一组将寺庙和园林结合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有亭台阁楼、假山、长廊，如今呢主要是当地人品茶聊天和交流字画的去处。总是听别人说爽爽的贵州，爽爽的贵阳，这里山清水秀，民俗文化耐人寻味，而今经历过才知道这些话真正的含义。贵阳是一座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化都市，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城市，以温度适宜、湿度适中、风速有力、紫外线辐射低、空气洁净、水质优良、海拔适宜、夏季低耗能等气候优势，荣登中国十大避暑旅游城市的榜首，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络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
1: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您好，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蒋医生。蒋芳芳医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擅长脑外伤后偏瘫及吞咽、言语障碍

0: 蒋芳芳医生，来，有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县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今天将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和冬病夏治。近年来，三伏贴以它独特冬病夏治理念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出圈，火遍大江南北。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什么人适合贴？什么人又不适合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伏天呢，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伏天的伏呢，就是指伏邪，就是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邪。在暑日里，暑邪呢会逐渐深伏于体内而不为人知。如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而伤肺气，还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而进入冬季以后呢，这些病会反复发作。三伏天对身体的损伤呢，主要是暑湿伤及身体。暑邪，暑为阳邪，是夏季的主气，是火热所化，暑性生散。因此暑邪呢最容易消耗人的气，伤人的津液，所以叫做耗气伤津。如果人体呢被暑邪所伤，就会出现发热、心烦、口渴、汗出、乏力、小便短赤。湿邪呢是阴邪，容易伤及脾胃。如果被湿邪所伤，人体就会出现四肢困重啊、胸闷呐、恶心、便溏或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甚至被湿邪所伤，会出现上吐下泻这种胃肠道的症状，舌苔比较厚腻等，这一系列都是湿邪伤及脾胃所导致的症状。因此，三伏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就是暑和湿，所以在生活中，三伏天需要做好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暑，防暑呢，就要防晒、降温。第二，要祛湿，有一些饮食啊、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啊，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夏三月，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物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盈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其病。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命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夏季节保养阳气，以适应生长的需要；在秋冬季节呢，保养阴气，以适应收藏的需要。顺从了生命发展的根本规律，就能与万物一样，在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违逆了它呢，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那么，什么是春夏养阳？第一，要保护阳气。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么热的时候还要保护阳气？因为人太贪婪，总是图一时之乐。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空调啊、冰箱是人体寒的重要来源。人们脱得太快，吹得太凉，喝得太冷，吃得太冰，这个时候阳气最易耗散，寒邪最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第二，夏天顺应天时，天气炎热，同性相求，人体内的阳气呢也会向外舒展。这个时候，阳气在舒展的过程中，人体最容易把阴寒之邪排出体外。为了让阳气充分抒发，借阳气宣发疏散秋冬体内积聚的阴邪，通常需要我们调试阳气，养阳而使阳得以舒展顺畅。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我们除了下面要讲的药物、针灸、敷贴等方法外，平常适当增加运动，出点汗，汗出而寒邪出，阳气疏，多去户外走一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衣服稍微多穿一点，身体时刻保持暖和的状态。 吃点辛味的食物能促使身体内部的生发，早晨早点起来等等行为都是养阳的表现，是夏天养生的常态。总的来讲，春夏养阳就是要保护阳气，要配合阳气的抒发，以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及自身的平衡。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冬病夏治呢，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的春夏养阳养生的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顺应阳气生发，万物始生之特点，秋冬呢，顺应万物收敛闭藏，阳阴气渐生之特点，即春夏养生养长，以养阳，秋冬呢养收养藏，以养阴。清代张之聪说的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宜用辛热温阳饮食以补阳气。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宜用寒凉养阴之食饮食以补阴气。张介宾说的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际。冬病夏治呢，是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通过呢，在夏季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三伏天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的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夏天的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呢，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体表，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呢更容易渗透皮肤，刺激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三伏天是冬病夏治最重要的时机。冬病夏治的主治功效和适应症。冬病夏治的主要功效呢是温阳益气、健脾补肺益肾、祛风散寒、通经活络止痛。它的主治呢，包括胃病、慢性腹泻、胃肠功能紊乱、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月经不调、早衰、前麻疹、虚寒头痛、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肩腰腿痛、老年儿童体弱易感等。它的一些适应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啊、咳嗽、鼻炎、咽炎、哮喘、肺炎、支气管炎、气管炎；消化系统疾病，像消化不良啊、拉肚子、打嗝、呕吐、口臭、腹痛、各种胃炎，包括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肠炎、结肠炎、便秘等；颈肩腰腿痛、头痛、偏头痛、颈椎病、落枕、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膝关节炎、腕关节综合征、脚后跟痛、风湿性关节炎等。还包括一些妇科的疾病，像乳腺增生啊、痛经、月经不调、闭经、崩漏、白带呀、多不孕、月子病、乳汁不足等症，还有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疲劳综合征、手脚凉、怕冷、免疫力低下等其他的病症，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像吐乳、腹泻、消化不良、易患感冒、小儿夜啼。冬病夏治的一些具体方法呢，冬病夏治方法包括内服的汤药、食疗、熏蒸的疗法、推拿、针灸、敷贴疗法等数十种方法，下面就简便连夜的几种方法做叙述，并重点讲述一下三伏贴疗法。第一是针灸疗法，可以取患者的膻中、肺腧、脾腧、肾腧、足三里、丰隆等穴，三伏时节呢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拔罐的疗法，可以取

与膻中和双侧的膏肓、肺腧、脾腧、肾腧等穴，每次呢拔罐5到10分钟，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三呢，可以做一些推拿的疗法，可以使用一些捏脊的手法，由尾椎两旁开始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两旁，每日捏脊10遍，每日一次，连续30日。第四的话就是通过一些食疗，有一些冬虫夏草炖老鸭呀、人参葛芥粉，还有黄芪炖乳鸽。这些呢都是主要针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期，但是它们呢需要辩证，它属于不同的症型。你像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辩证是属于肾阴亏虚，有一些气短呢、呼吸急促啊，动则喘肾、低热或潮热、头昏耳鸣、舌偏红、苔少、脉细无力的症状的话，可以在家用冬虫夏草炖老鸭。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冬虫夏草20克，老鸭1只，大概是3斤左右。先将老鸭洗净，再将洗净的冬虫夏草纳入鸭腹中，加料酒啊、葱姜啊、精盐呢、入锅中煮至老鸭肉烂熟即成。这个方法呢，可以补肾益精、止嗽平喘。人参葛芥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症型的话是肺肾两虚。可以看见气短呢，语音低微，动则喘肾，苔白滑，脉沉细。可以就是开水冲服一下人参葛芥粉。主要的方法就是人参100克，葛芥100克。先将葛芥去鳞皮及头足，以黄酒浸渍后微火焙干，与人参同研细末，瓶装备用。一天呢是2次。每次是4克，开水，凉开水的话是开水凉了以后送服，也可装胶囊服用。这个方法呢是补肺气、纳肾气、止咳平顺。像黄芪炖乳鸽的话，它是针对于症型肺脾两虚，可以在家，乳鸽1只，炙黄芪40克，先将乳鸽宰杀后去毛及内脏，与黄芪同入炖盅内，加精盐、葱姜、料酒，隔水炖90分钟即成。1周可以使用2次，连服1个月。本方呢可以补脾益肺、固本定喘。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三伏贴。张璐的《张氏医通·冷笑方》中说，白芥子1两，盐胡索1两。干碎细辛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的经典方。其中呢，白芥子为君药，辛温入肺胃经，利气化痰，温中散寒，通络。细辛辛温入肺肾经，祛风散寒，开窍。干碎苦寒入脾肺肾经，泻积水，破积聚。盐胡索辛苦温入肝胃经，活血散瘀理气。生姜辛温入肺脾经，发表散寒开痰；麝香辛温入心脾经，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止痛催产。主要相配呢，温肺行气，祛痰平喘。三伏贴方呢，主要是根据临床科室的需求、病情情况来具体制作。一般呢，主要组成的常规配伍包括盐胡索、炒白芥子、生姜汁、麝香。如果没有麝香的话，也可以用丁香或者香附来代替。干碎这些药粉是使用姜汁调糊制成1毛钱硬币的大小，然后贴敷在穴位上使用的。每次贴敷以后呢，最好再结合局部的艾灸，这样会增加叠加的效果。比如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穴迎香、鼻梁、印堂、攒竹、阳白、太阳、肺腧。方法呢就是。治疗鼻炎呢，不能用灸和艾灸，因为灸和太大，扣不住这些脸上的穴位。所以艾灸的面部呢，最好是用手拿着艾灸条来艾灸，尽量感觉热，这样效果好一点。从迎香开始艾灸，双侧，每次艾灸时，迎香的部位呢，多。

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的时候呢，移到鼻梁，来回几个回合，感觉大热移动到印堂，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移到攒竹、阳白、太阳，面部艾灸下来呢，大约是30分钟到1个小时。艾灸治疗鼻炎，取穴面部的穴位，一定要用好一些的艾条，最好使用金艾条或者高级艾条。

见。

粘附贴的一些附贴的部位呢，是根据患者病情按规定选择相应的穴位。附贴选穴对照使用说明呢，每次选那个 A、B、C 其中一组来贴，然后依次贴敷，不是一次全部贴敷。像适用于呼吸道疾病、老慢支、咳嗽、支气管哮喘、咽炎以及小儿咳嗽、反复感冒、阻塞性肺气肿呢，选穴。像 A 选项的话，就是定喘、大椎、肺腧、天突、膻中；B 的话就是肺腧、大椎、膈腧、脾腧；C 就是双侧的定喘、心腧、天突穴、膻中穴。适用于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脊髓炎、退行性脊柱病变，可以选一些，肺腧穴，当然是双侧的，足三里、三阴交、太溪穴、阳陵泉、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穴位，可以就是说局部的压痛点呢，或者疼痛缓解的点。B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脾腧、足三里、太冲、公孙、环跳、天枢，还有阿是穴。C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肾腧、足三里、肺腧、委中、昆仑，阿是穴。适用于肩周炎、颈椎病、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群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肩颈穴、天柱穴、阿是穴。B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肩颈穴、天宗穴、风池、阿是穴。C 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风府。风府的话是只有一个，阿是穴。适用于亚健康、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气虚、血虚、体虚的话，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是双侧的肺腧、百劳、足三里、大椎、气海。B 的话是双侧的足三里、内关、太冲。肾腧、命门；C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肝腧、太溪穴、脾腧、中脘、膻中穴，适用于脾胃虚寒、胃痛、胃酸、胃胀、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便秘、厌食等，可以选以下的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脾腧穴、肺腧穴、梁丘穴、足三里穴。B 项的话就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穴。我说的这个 A、B、C 的话，它是三组选穴的穴位，可以任选一组，不是每组。

于男性肾阴阳虚呢，阳痿早泄、腰膝酸软、前列腺问题的，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四肢畏寒、神疲乏力、精神不振、活力低下、易疲劳，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气海、肾腧穴、三阴交、命门、关元穴。B 项的话是脾腧穴、太溪穴、足三里、三阴交，当然这都是双侧。C 项的话是肾腧穴、心腧穴、关元穴、命门、阴陵泉、中极。适用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呢、鼻塞、嗅觉减退、头痛不适及说话时鼻音，头痛、头晕、失眠及精神萎靡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是百劳穴、肺腧穴、膏肓穴、手三里；B 项的话是大椎穴、风门、脾腧、膈腧穴；C 项的话是大腧穴。肺腧穴、膏肓穴、合谷穴，三伏贴的腧穴选择呢，其主要目的就是顺应天时，激发机体，同性相求，固护阳气，所以并不会是选择腧穴进行针刺的疾病治疗，在腧穴选择上也可以做一些经验的调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28-1055，428-1055与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继续交给蒋医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贴三伏贴的一些注意事项。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宜清淡。应尽量避免呢食用寒凉、过咸等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其他的肥甘滋腻之品，以免诱发过敏反应以及减弱药效。患者在贴敷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贴敷过程中呢，如果出现小水泡，也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就好，或者是外涂龙胆子。若出现较大的水泡，应及时的妥善处理，以防感染。配置好的药物呢，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临时配置，它不可放置过久。药物宜密闭、低温保存。天气炎热潮湿时，保留的时间呢也应相应的缩短。在取下贴敷剂后呢，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宜搓啊、抓、挠贴敷的部位，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或涂抹其他的止痒药物，以免进一步刺激局部的皮肤。你像久病啊、体弱消瘦的患者呢，用药量也不宜过大，贴敷的时间不宜过久，并在贴敷期间密切注意病情的变化和有无不良的反应。第一次贴敷的时间呢不宜太长，以6到8小时为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到6小时呢，就出现皮肤严重的刺痛，要提前取下。尽量呢，不要把皮肤贴出水泡，以免影响以后的治疗。如果贴敷的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呢、水泡，也应谨慎进行下一次的贴敷治疗。可以更换输血呀，或待皮肤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治疗。要注意减少贴敷的治疗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像三伏贴，温阳化痰的伏贴，因其药物组成和制作工艺呢，较少出现像温阳化痰，较少出现皮肤发泡的现象。如果患者呢属体质敏感或既往用药出现红斑呢、水泡等反应，应缩短贴药的时间。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应及时将贴敷的药物取下，避免刺激，一般呢都可自愈。像消喘膏和补肺咳喘贴，贴敷以后呢，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部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患者呢多能耐受。如果上述感

觉呢特别剧烈，难以忍受，需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即可。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呢，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和人身体质的状态酌情调整。贴敷局部的刺激强度，如遇阴雨寒湿天气呢，可适当延长敷贴的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如果遇炎热暑湿天气，可缩短。体质尚可呢，没有过敏的患者可延长。阳虚体弱呀，易过敏者呀，需要缩短这些贴敷的时间。如果还必须要注意有无的不良反应。如果贴敷后，应避免大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要直吹，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也应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食物，应膳食海鲜、牛羊肉等。

取下 TF 的药物以后呢，可用清水轻揉、冲或者擦洗局部，不要搓、抓、挠用药的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及涂抹其他的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刺激。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药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及贴敷时间等，贴敷局部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潮红、灼热或轻度的刺痛、瘙痒感，或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泡，或敷药处的皮肤在一段时间内遗留色素沉着等，均属贴敷后的正常反应。一般呢对小水泡不必特殊处理，仅需保持局部的干燥或局部涂抹哈希奈德乳膏止痒。防止渗出，待其自然吸收即可。取下贴敷以后呢，如果有一些大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的刺痛，这样的话就是得提前取下。

症红肿、大水泡、溃烂、疼痛等，或皮肤过敏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如水泡较大或有少量的渗出，可用消毒过的针刺破水泡，用消毒棉球吸干水泡中的渗出液，再用甲子溶液，就是我们俗说的紫药水，涂抹局部。如渗出液体较多，可使用2%的黄连素溶液冷敷患处，待渗出减少后，再用甲子溶液涂抹局部。如果水泡体积较大，或泡中呢有脓性的分泌物，或出现皮肤破溃啊、露出皮下的组织啊、出血等现象，需到专业的医院诊治。中医讲究以平为期，缓缓涂攻，过犹不及。三伏贴不宜妄自增加局部的刺激强度，增多贴敷次数，同时呢不宜多种冬病夏治方法密集采用，过分干预，应按需配置，合理施术。中医讲究因时制宜，但不只重一时。冬病夏治调理是利用夏季炎热的天气，呼应人体阳气鼓舞的机理，盛夏时令可择炎暑时施术，不必拘泥更日，地域亦存差异。上午阳气鼓动为佳，但也不必局限及时。每伏期间的贴敷呢，也不必拘泥于首日。如果当日因故没能进行，也可以在本伏期间任选一天完成治疗。如果某一伏中断了，下一伏也要继续贴敷，还是会有治疗调理效果，不必因为中断而停止一年的治疗。中国式的标准化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适度适量，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通常根据暑热的程度、人体的素质来选择苦味的食材及烹饪的方法。你像如莲子心呢、苦瓜等适合酷暑时火热体质者，苦菊啊、芦笋呢等适合暑热不重阳虚的体质者，祛湿化浊，湿有湿邪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藿香啊、佩兰、砂仁、白豆蔻、草果类的，还可以选择一些冬瓜排骨汤、莲藕脊骨汤、薏米绿豆扁豆粥、莲子枸杞荷叶粥、香菇冬瓜球。一些使湿邪郁火从汗呢、便呢排出。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1日开始，初伏是7月11日到7月20日，共10天。中伏的话是7月21日到8月10日，中伏是20天。末伏呢是10天。普通的预防保健呢可以每伏一次，共3次。较重的可以三伏前后加强巩固一次，中伏增加一次，即7月1日开始，一共6次。你像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0: 交通不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说一些三伏贴的禁忌症吧。三伏贴的禁忌症的话，是月经期啊、妊娠期的女性是禁用的，还有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禁用。因为月经期的话，女性的话很会有不适，如果贴敷这个三伏贴，可能会加重月经期的不适。妊娠期的妇女的话，因为一些中药虽然说没有一些禁用的成分，但是还对于怀孕期的妇女孕呃那个孕妇的话，还是要慎重。你像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贴敷三伏贴的感觉，且皮肤比较敏感，所以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用的。还有一些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呢，是不适宜三伏贴的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泡疖和皮肤有破损者，疾病的发作期，你像发烧啊或者正在咳喘的患者呢，是不宜进行贴敷治疗的。然后呢，我就像禁忌症的话，就是目前这些。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蒋芳芳医生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冬病夏治以及三伏贴的具体的治疗的一个方法以及治疗的一个禁忌症等多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了一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对三伏贴有兴趣的话，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啊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以及啊，贴敷这个三伏贴。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感谢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蒋医生，啊，感谢他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即便粗茶淡饭，修篱种田，只要有你陪伴就好。我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生生世世缠绵，分分秒秒相守。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等的那个人也在等你，你关心的那个人也在关心你，你想的那个人也在想你，你爱的那个人也在爱你，你懂的那个人更懂你。许多人以为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就没爱情了，其实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的开始。浓烈的爱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菜根谭里有句话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是烂漫，变成恶尽美。意思是说，凡事要有度，适可而止，否则过犹不及。有的爱轰轰烈烈，却如同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的爱悄无声息，却始终甘之若饴，不离不弃。别爱太满，物极必反，适当的留些空间给彼此，才是长久相处的明智之举。

久以前，一个男孩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在一片花丛中走过，不过要从里面摘下最漂亮的一朵花出来。男孩走进去没多远，就看见了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不过他想还有好多，肯定会出现更漂亮的，于是他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比那朵再好看的了。不过已经晚了，上帝感叹说，爱情就是这样的，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是对的，一旦错过，你就会后悔一辈子。把握好机会，遇见喜欢的，不要错过。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想你不需要理由，不由自主的想起，情不自禁的惦记，只要一睁开眼，你就在脑海里横冲直撞，只要一闭上眼，你又在心海里肆无忌惮，或悠闲，或忙碌，或深沉，或浮躁，那都是一道醉人的风景。想你不需要理由，每一次触碰手机，每一次点击微信，忍不住拨通你的号码，只为倾听你那略带磁性的声音，习惯性点击你的头像，只为倾诉心中欲说还休的秘密，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都让我喜在眉头，更让我醉在心头。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每个人在尘世里奔跑，都有着一颗疲惫的灵魂。我希望可以适当的放慢脚步，拥抱自己，给内心一点温暖的阳光，然后用明亮的眼眸将过往的一切打亮，并且重新审视自己，在所有的承担里学会坚强。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县蒿瘤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希同志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

系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期性、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要常态长效落实，持续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做好后半篇文章，全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司法部党组文章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规划促发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预估各类风险困难，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抢险处置专业化能力，要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自救能力，构建群防群控格局，切实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法治一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全县依法治县整体工作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五年规划制度优势与治理逻辑，紧紧抓住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布局，深挖火山温泉，满足文化特色文旅资源，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

0: 落地见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增效、产业赋能增收、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金子英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产业培育壮大、利益联结共享、长效稳健发展等关键环节，精准谋划治本举措，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立足辖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实际，精准培育适配本土的富民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摆在首位，健全完善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收益分配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本台消息，9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一通满足自治县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一通满足自治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9年、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会议指出，通则市管理规定是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制定实施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统筹乡村空间布局、规范乡村建设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对照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理等全链条环节，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促效，健全后续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从住得好向过得好、过得优转变，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部门要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高度，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方向，聚焦关键环节，凝聚工作核心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推动县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县进位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的是一组健康生活的小常识，欢迎您顺次收听。巧用葡萄干降血压，将一勺葡萄干和一勺醋混合放置15分钟之后食用，老人日食用量以50粒为宜。饭后立即午睡容易使血糖升高，高血糖的患者最好饭后活动半小时再睡觉，醒了之后喝一杯白开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天凉引发胃病可以揉腹改善，平躺之后双手心叠放在肚脐上，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揉50次即可。蜂蜜可润肺止咳，咳嗽少痰或者是干咳者可以冲蜂蜜喝，有很好的疗效。冬季少吃冬瓜，冬瓜性寒凉，冬季不宜多吃或常吃，否则容易饥寒，对

脾胃不利。全谷食物有助于防止肠癌，其所含的纤维素具有很强的肠道菌群活性的作用，改善消化的作用。早晨起床之后最好先喝点水，起床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饭。煎肉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未满周岁不宜喝豆浆，婴儿的胃肠尚未发育完全，虽很有营养，但是未满周岁的孩子不要喝豆浆。桂枣山药汤，红枣泡软，山药去皮切丁，同煮至熟软，入桂圆肉散开，加糖调味即可。山药补脾和胃，桂圆红枣益气养血。冻疮除患时，可洗净患处，涂抹少许的风油精，揉搓至发热，每天3次，一周可治愈。溃烂者不宜使用。指甲表面有凸起的菱形，表明肝脏有毒素。吃胡萝卜、大蒜，可排除汞、铅；吃葡萄能增强造血的功能。吃枣可补血降压，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具有保肝护肝、镇静安神的功效，但不宜与维生素同时服用，也不宜与黄瓜、萝卜同时服用。当眼睛出现干涩症状的时候，可将一杯热水放在下巴处，用嘴吹气儿，滋润眼球。吃黄瓜不宜搭配花生和辣椒、芹菜，同时可能会导致腹泻，与芹菜、辣椒同时容易破坏维生素。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甘草类的食品零食，如梅子、陈皮、橄榄等。低碳克龟背竹、天然的空气清道夫、金心吊兰可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滴水观音可清除空气中的灰尘。润燥止咳方，柿饼、鲜姜、蜂蜜各100克，柿饼、鲜姜一起捣如泥，加蜂蜜蒸2小时，早晚各1勺，温水服用。将梨切成片儿，拌蜂蜜吃，每日数次，可以起到祛痰润肺的疗效。吃西兰花的时候加点芥末，抗癌效果更好。核桃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常用可治疗失眠多梦，常吃瓜子也能助眠。用陈米蒸米饭的时候，可在米中加少量的啤酒，做出来的饭香甜可口。常喝速溶咖啡会造成不孕，速溶咖啡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抑制男性精子的活力，女性卵细胞的质量。海带上有白霜式的甘露醇，有降血压、利尿等作用，不必洗掉。吃海带之后不要立即喝茶，或者是吃涩性的水果。吃菠菜有补镁的功效，在饭后出现胃痛可能是患有胃溃疡，如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大便发黑，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杏仁润肺润大肠，每天一把杏仁有益心脏健康和提升情绪。杏仁还有生津止渴、润肺定喘、润道通便、减少肠道疾病的功效。偏头痛的患者冷敷太阳穴，能降低血液的温度，缓解头痛。长时间的穿塑身内衣会使内脏受到压迫，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造成便秘。清晨醒来最好懒床5分钟，立即起床之后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种方法去除黑眼圈，茶水冷冻15分钟之后进入化妆棉外敷，热鸡蛋去皮，毛巾包裹按摩眼部，土豆去皮切片敷眼，纱布蘸酸奶敷眼。吃火锅的时候喝点酸奶，能够保护到胃黏膜。老人冬季流鼻血，当心高血压。老人冬季流鼻血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的早期信号。药酒多有高度的白酒配置，宜在进餐时或餐后使用，以免刺激胃黏膜，或者是慢性的胃炎、肝炎患者不要喝。吃香菇防感冒，儿童常吃香菇能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儿童消化系统较弱，吃香菇的时候切记要洗净煮烂。要想降低胆固醇，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茶多酚以及多种的维生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可能在早上用菜籽油拌白米饭食用。
吃苹果时增加咀嚼的时间，会分泌更多的唾液或者是胃液，有利于人体对苹果元素的吸收和消化。儿童吃零食不要太贪，颜色过多，含有色素和山梨酸钾，影响身体健康。白菜根可治感冒，将白菜根和姜煎汤，或者是白菜根和大葱煎汤，加入红糖，趁热喝下，盖被出汗，很有效果。补血养心芝麻蜂蜜粥，锅中放精米，旺火烧沸，转小火至八成熟，放入事先煮熟碾碎的黑芝麻末和蜂蜜，煮至精米熟烂即可。煮饭时等水沸之后再放米更有营养，还可防止维生素 B1 的流失。孩子常吃萝卜、豆类食物可锻炼面部的肌肉，增加视力的发育，常吃面条等软食则易患近视。巧治口腔溃疡，用棉球蘸冰过的牛奶轻压溃疡处15分钟，可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常吃腊八蒜可治感冒和软化血管，羊肉不宜和醋同吃。

物质引起便秘。春节四种食物解油腻：萝卜可缓解胃部的胀满，橙子可止咳醒酒，洋葱可平肝润肠，绿茶可解腻护肝。做蔬菜饺子馅儿，切好菜后，先用油拌好后，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包出的饺子就不会出汤。热敷眼睛有助于防眼老花。 可将毛巾用热水浸热之后拧干，敷在眼眶的周围，有很好的效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宋艳涵，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 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新浪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霞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白衬衫晾在春风里，柿子树的影子爬上教室玻璃，每一句都踩在记忆的柔软皱褶上。赵雷用烟灰般轻的笔触勾勒出少年衣角沾着的晨露与怅惘，那些未寄出的情书，单车后座摇曳的夕阳，原来不是被岁月偷走的，而是被成年后的我们亲手锁进了抽屉。每个哼唱的瞬间，都像推开一扇蒙尘的窗，看见年少的自己站在巷口，衣襟上别着整个春天的荒凉与芬芳。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为谁而作的歌，像一束穿透迷雾的光，照见每个人心底的孤独与渴望。当林俊杰唱出梦为努力浇了水，仿佛在叩问那些被现实击碎的理想是否值得继续守护。副歌里撕心裂肺的高音，是灵魂在黑暗中抓取陌生暖光的姿态。那些不曾相识的善意与救赎，原来早已编织成支撑生命的网。当旋律渐息，我们终将懂得，所有迷茫时的自问，或许都是通向光明的密道。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

李延亮，杨翘柏，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

0: 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

0: 和十六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七十周年的重要时点。七十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0: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

0: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3: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2: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民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6: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7: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8: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9: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0: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2: 由一致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1: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3: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

0: 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3: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 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更加遥远。通报强调，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范围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并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都是合法的打击目标，英国方面要承担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全部责任。目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7月离任。
13: 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伊斯甘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5: 啤里茶器啊。
14: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5: 啤里茶器啊。
14: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5: 啤里茶器啊。
16: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00。

0: 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以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

0: 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中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比15，第二节是21比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的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

0: 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1: 在掩护的状态下，
0: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47。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莲，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国男篮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啊。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1: 3-0，紧追小川敦也。
0: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胡明轩这边，在右路，
1: 李洪权再给
0: 寻找机会，
1: 因为对手
0: 可以打得稍微
1: 沉退。
0: 大球上来打掩护，胡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1: 给到
0: 内线
1: 崔永熙，
0: 崔永熙查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1: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0: 55-34。
1: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控？
0: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男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1: 孔熙对金
0: 敬莲，这边大邱打掩护，孔熙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1: 篮板球，
0: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孔熙。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1: 再抢一个篮板球，
0: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1: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0: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志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啊，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 牌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因为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再给总部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苏达由深圳市星火苏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苏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苏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1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8: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9: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
4: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苏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1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10: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1回。
4: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1: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你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4: 此类低费用低门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2: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4: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2: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4: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3: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4: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3: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爸妈，我回来了。
2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0: 啊、哦，
1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 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3: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顿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23: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 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24: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群策群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3: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3: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九月十六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八十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九月十六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24: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23: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24: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23: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24: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0: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6: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3: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3: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十三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8: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 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4: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8: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4: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8: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4: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8: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4: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8: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4: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8: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 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4: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

0: 海在的新华社。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华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太空旅行船票引发讨论，该船票售价510万元起，行程6天，这一趟究竟能到哪儿？普通人就用4天学习如何离开地球，为什么不需要严苛的身体条件和训练？除了打卡，太空旅行还能带来哪些独特体验？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蒙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站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洞仙接着讲，这梁伯英今天忽然看女婿又来了，诉说老人家如此如此，这夫妻两个正在叹息，说多老爷年纪大了，做事颠倒了，忽然又见多宅家人来说二奶奶上了吊了，这一下可非同小可，连忙套了车，带了男女仆人，喝了马夫，重重的加上两鞭，和袁二爷一同赶了来，一心以为女儿已经死了，所以到门便奔向二奶奶那边院子里去，看见众人正在那里救治，说渴望救得回来的，鼻子里已经有点气儿了，夫妻两个全且坐下，等二奶奶一声哼了出来，知道没事了，梁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动气，二奶奶如何下跪赔罪的话问了出来，梁伯英站起来便往多老爷那边院子里去，多老爷正在那里骂人呢，说什么妇人女子动不动就拿死来吓唬人，你们不要救他，由他死了，看可要我公公抵命，说声未了啊，梁老爷飞跑过来一把辫子脱了就走，说不必说抵命不抵命，咱们都是内务府的人，官司也打不到别处去，咱们同去见堂官评评这个理儿看。多老爷陡然吃了一惊，说亲家有话有话好的说，梁老爷说，说什么，咱们回堂去，回什么堂啊，你撒了手好说话呀，梁老爷说，世界已经反了还说什么话呀，我也不怕你跑了，有话你说，说着把手一撒，顺势向前一推，多老爷跌了两步，几乎立脚不住，梁老爷捡了一把椅子坐下，有话你说，此时家人仆妇纷纷的站了一院子看新闻，这三三两两就传说了，幸得二奶奶救了过来，不然还不知怎么样呢，这句话被多老爷听见了，便对梁老爷说，你的女儿死了没有啊，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梁老爷说，你是要人死了才心安呢，我也不说什么，只要你和我回堂去问问这纵奴领主是哪一国的国法，哪一家的家法。正说话时，只见家人来报说亲家太太来了，多老爷吃了一惊，暗想这一个男的已经闹不了，又来个女的如何是好啊，想犹未了，只见梁夫人带了自己所用的老妈子咯嘣咯嘣的跑了过来，见了多老爷也不打招呼，直奔到房里去，房里的新太太正在那里打主意呢，她起头听见说二奶奶上吊，心里还不知害怕，以为这是她自己要死的，又不是我逼死她的，就死了有什么相干呢，正这么想着，家人又说亲家老爷亲家太太都来了，新太太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暗想这是个主子，她回来拿起主子的枪来我就怎样呢，回头一想，他到了这里须是个客，我迎出去自己先做了主人，和他行宾主礼，叫他亲家母，他自然也得叫我亲家母，总不能拿我怎样，心中正自打定了主意，却遇了梁老爷过来，要拉多老爷到内务府里去，声势汹汹

哎，挡！早被王妈劈脸一个巴掌，骂说不知死活的蹄子，你当我抓你？这是太太抓你呢。王妈的手重啊，这一下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耳中轰的一声，犹如在耳边放了一门大炮一般。梁夫人喝叫抓了过去，王妈提了头发，横拖树叶的先走，梁夫人跟在后头便去。 多老爷看见了，说：“这是什么样子？这是什么样子？”嘴里只管说，却又无可如何，由得梁夫人压了过去。到了二奶奶院里，梁夫人喝叫，把这衣服剥了，王妈便去动手。新太太还要挣扎，哪里经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妈子？ 为了今天的事儿，一个个都把他恨入骨髓，一哄上前，这个捉手，那个捉脚，一霎时啊，把他一件金银嵌的大袄剥下，一件细狐小袄也剥了下来。梁夫人又喝叫，把棉裤也剥了，才叫把他绑了。喝叫带来的家人包旺，替我用劲儿打，今天要打死了他才歇。 这包旺也是梁宅的老家人，他本在老太爷手下当书童出身，一直没换过主子，为人极其忠心。今天听见姑爷来说那丫头怎生巴结上多老爷，怎生做了太太，怎生欺负姑娘，他便嚷着磨腰刀啊！我要杀那浪蹄子去。后来梁老爷带他到这边来，他一到便想打到上房里寻丫头厮打。 无奈规矩所在，只得隐忍不言。今听的太太吩咐打，正中下怀呀、啊，连忙答应一声“遮”，便跑到门外，问马夫要了马鞭子来，对准丫头身上，用尽平生之力一下一下抽将下去，抽的那丫头杀猪般乱喊，满地打滚啊！包望不住手的一口气，抽了六七十。 把皮也抽破了，那血迹透到小衣外面来。新太太这才不敢撒泼了，西行到梁夫人跟前跪着说：“太太饶了奴才的狗命吧，奴才再也不敢了，情愿仍旧到这边来服侍二奶奶。”梁夫人劈脸又是一个嘴巴：“谁是你二奶奶？你是谁家的奴才？你到了这没祈祷的人家来，就学了这没祈祷的称呼。” 我一向倒是马马虎虎的过了，你们越闹越不成话了。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谁是你的二奶奶？你说，说着又是两个嘴巴。新太太忙说：“是奴才糊涂，奴才情愿仍旧伺候姑奶奶了。”梁夫人叫包旺说：“把她拉到姑娘屋里再抽，给姑娘下气去。”新太太听说也不等人拉，连忙站起来跑到二奶奶屋里。 二奶奶正靠着这个炕枕上哭呢，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来，可怜的双手是反绑着的，不能趴下磕头，只能弯下腰把头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乱碰。姑奶奶呀，开恩吧，今天奴才的狗命就在姑奶奶身上了，再抽几下奴才就活不成了。说犹未了，包旺已经没头没脑的抽了下来。 嘴里说：“不是天地祖宗保佑啊！我姑奶奶的性命就送在你这贱人手里了。今儿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你，我也不饶你，活活的抽死你！我和你到阎王爷那里打官司去。”一面说，一面着力的乱抽，把新太太脸上也七纵八横的抽了好几条血路。包旺正抽的着力时，忽然外面来了两三个老妈子，把包旺的手拉住了。 说：“包二爷，且住手吧，这边就太太来了。”包旺只得住了手出来，对梁夫人说：“太太今天如果饶了这贱人，天下从此没有王法了。就是太太姑奶奶饶了他，奴才也要一头撞死了，到阎王爷那儿告他，要他的命。”梁夫人说：“你下去歇歇吧，我总要惩治他的。”原来元二爷陪了丈人丈母到家，救的二奶奶活了，不免温存了几句。 二奶奶此时虽然未能说话，也知道点点头了。元二爷便到多老爷院子里去悄悄打听，只听得梁老爷口口声声要多老爷去见堂官，这边梁夫人又口口声声要打死那丫头。想来这件事儿是自己父亲李短牵涉着自己老婆，
又不好上去。

0: 转，哥哥呢又是个傻子，今天这件事儿没有人解劝，一定不能下场的。踌躇了一会儿，便撇下二奶奶，出门坐上车子，赶忙到舅姥爷家去。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要求娘舅舅母同去解围。舅姥爷先是恼着妹夫糊涂不肯去，禁不得袁二爷再三央求啊，又叩头请安的说：“勿忘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只算看我母亲的面吧。”舅姥爷才答应了，叫套车。袁二爷恐怕耽搁时候，把自己的车让娘舅舅母坐了，自己骑了匹牲口跟着来家。亏得这一来啊，由舅姥爷舅太太两面解劝，方才把梁老爷夫妻劝好了，坐了车子回去。袁二爷从此也就另外拎了宅子，把二奶奶搬开了。向来的生意多半是袁二爷拉拢来的，自从闹过这件事之后，袁二爷就不去拉拢了，生意就少了好多。我笑说，原来北院里住的是个老糊涂啊，但不知那丫头后来怎样发落了。嗨，此刻还不是当他的太太。那他儿子媳妇儿虽说是搬开了，然而总不能永不上门呢，以后怎样见面呢？这个就没有去考究了。说着，北院里有人来请他，动迁自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京又耽搁了几天，接了上海的信，说季之就要往长江一带去了，叫我早回上海。我看看京里没事儿，就料理动身，到天津住了两天，赴轮船回上海。在轮船上却遇见了福弥轩，我看他穿的还是通身皱绸，不过帽结是个蓝的，暗想京里人家都说他丁了承重忧出京的，他这个装扮哪里是个丁忧的样子，又不便问他，不过在船上没有伴儿，和他七拉八扯的谈天罢了。船到了上海，他殷殷问了我的住处，方才分手。我自回到号里，知道季之前天已经动身了，先到杭州，由杭州到苏州，由苏州到镇江，这么走的。歇息了一天，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福弥轩请我几晚吃花酒的。到了晚上，我姑且去一趟。座中几个人都是浮头滑脑的，没有什么事可记。我最奇的是内中有一个是狗才的儿子龙光。我屈指一算，狗才死了好像还不到百日。龙光身上穿的是枣红抹本银鼠袍，泥金凝绸银鼠马褂，心中暗暗称奇。席散回去，和管德全说起，看见龙光并不穿孝，屈指寄来还不满百日，怎么荒唐到如此的话。德全说，你的日子也过糊涂了，狗才是正月二十五死的，二月三十的五七开吊，季之还去吊的嘛，初七季之动身，今天才三月初十，离末期还有三四天呢，你怎么便说到百日了？我听了倒也一呆。哎，季之还留下一封藏信叫我给你，说是狗才自死的详细来历啊，都在上头，叫我交给你，等你做好笔记材料。是我忘了不曾给你啊。我听了便连忙要了来，拿到自己房里挑灯细读。原来龙光的老婆是南京住房旗人，老子是个安徽候补府经理，因为当日狗才把寡媳送与上司，以谋拆缺，人人共知，声名扬溢，相当的人家都不肯和他对亲，才定了这头亲事。谁知这位姑娘有一个隐疾，是害狐臭的，所以龙光与她不甚相得，虽不曾反目，却是恩义极淡的。倒是一个七舅名叫程辉的，龙光与他十分相得，把他留在公馆里，另外替他打扫一间书房，郎舅两个终日在一处厮闹， 常常不回卧室歇息，就在书房抵足。龙光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婆，便想纳妾，却也奇怪，他的老婆听说他要纳妾，非但并不阻挡，并且竭力怂恿。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度呢，还是自惭形秽，或是别有慧心，那就不得而知了。龙光自是欢喜，然而自己手上没钱，只得和老子商量。狗才却不答应，说年纪轻轻的，不知道学好，只在这些上头留心。你此刻有了什么本事，养活得起多少人，不能瞒你们的，我也是50岁开外才纳妾的。一席话教训的龙光闭口无言，退回书房，喃喃讷讷的，不知说些什么东西。程辉看见便问何事，龙光一一说之。程辉说，这个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向来如此的。你看太清翁那么一把年纪，有了5个姨娘还不够，前一回还讨个6姨，姐夫要讨一个，就是那许多说话。这个大约老头子的通脾气，也不是太清翁一个人如此。龙光说，他说他50岁开外才讨小的，我记得小时候他在南京讨了个钓鱼巷的货，住在外头，后来给先母知道了，找的去打了个不亦乐乎，后来不知怎样打发的，这些事儿他就不提一提呢。程辉说，总而言之是自己当家，万事都可以做得了主，若是自己不能当家，莫说50岁开外，只怕60、70开外都没用呢。说的龙光默然。两个年轻小子天天在一起，没有一个老成人在旁边，他两个便无话不谈，真所谓言不及义，哪里有好事情串出来。程辉这小子虽是读书不成，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若要他设些个不三不四的诡计，他却又十分能干，就和龙光两个干了些没天理的事情出来。龙光时时躲在6姨屋里，程辉却和5姨最知己，四个人商量天长地久之计。程辉便想出一个不毒不丈夫的法子来，恰好遇了狗才把全卷搬到上海来就医，龙光依旧把程辉带了来，却不叫狗才知道。到了上海，租的洋房地方有限，不比在安庆公馆里面7、8个院子随处都可以藏得下一个人，龙光只得将自己卧室隔作2间，把后半间给舅爷居住。虽然暂时安身，却还总嫌不便，何况地方簇破，到处都是请客相闻的，因此逼得程辉独谋御疾。起先端府去看病时，程辉便天天装了病到端府那里门诊，病情说的和狗才一模一样，却不问吃什么可以痊愈，只问忌吃什么。在他与龙光商量的本意是要和医生串通，要下2样反对的药，好叫病人速死。因看见端府道貌岸然，不敢造次，所以只打听忌吃什么，预备打听明白，好拿忌吃的东西给狗才吃，好送他的老命。谁知问了多天都问不着，偏偏那天又在公馆里被端府遇见，做贼心虚，从此就不敢再到端府处捣鬼了。过了2天，家人去请端府，端府忽然辞了不来，程辉龙光两个心中暗喜，以为医生都辞了，这病是不起的了。谁知狗才按照端府的旧方调理起来，日渐痊愈。程辉心急了，又悄悄地和5姨商量，凡饮食起居里头都出点花样，年老人经得几许时机，经得几次劳顿，所以不久那旧病又发了。原来狗才煞是作怪，他自到上海以来所宠幸的就是5姨一个，日夜都在5姨屋里，所以程辉愈加难过。在5姨也是一心指向程辉的，看见狗才的连连胡子十分讨厌，所以听得程辉交代便依计而行。狗才果然又病了，程辉又打听的有一个医生叫朱伯如， 他的招牌是专一南富老幼。

0: 又大小方脉，又是专经伤寒，咽喉斗疹诸科，包医杨梅解毒，兼经陈州神符治病，施物元光，是江湖上一个人物，在马路上租了一间门面，兼卖点草头药的，便怂恿龙光请朱伯如来看。龙光告知狗才，狗才因为请端府不动，也不知上海哪个医生好，只得就请了他。 那程辉却又照样到朱伯如那里门诊，也是说的病情和狗才一模一样，问他忌吃什么。朱伯如是个江湖子弟，一连三天早已看出神情，却还不说出来。这天忌吃去看狗才的病，故意对龙光说忌吃鲍鱼，龙光便连忙告诉了程辉，程辉告诉武夷，武夷交代厨子。 有人说：“老爷这个病要多吃鲍鱼才好。”从此便煎的是鲍鱼，炖的是鲍鱼，汤也是鲍鱼，快也是鲍鱼，把狗才吃腻了。季之的请客也是要试探他有吃鲍鱼没有，可惜试了出来，当席未曾说破他，就误了狗才一命。 原来季之请客那天正是程辉、龙光、朱伯如定计的那天。程辉一连到伯如处去了几天，朱伯如看出神情，便用言语试探，彼此渐说渐近。不多几天，便说和了龙。这一天便约定在四马路青莲阁烟间里会齐商量办法。龙光、程辉到时，朱伯如早已到了。 还有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同在一起，伯如见了他两个，便瞥了那几个人，迎前招呼，另外开了一支灯。伯如先说：“你两位的意思是要怎样办法呢？”程辉说：“我们明人不必细说，只要问你先生办得到办不到，要多少酬谢就是了。”伯如说：“这件事要办，是人人办得到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今天起，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的8:30，我都会准时在这里与您相约，带您品读文字，聆听感动，共同度过60分钟的宁静时光。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在每一段时光都藏下一份不可复制的美好，小心收纳，慢慢翻阅，细细品味，感受美好。默默秋云起，稍稍夜寒生，微凉的季节让人在心静之余更容易与自己

己和解。就像起初我在人群中看见你，就像后来我看见你在人群里。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祝您今日好心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昨天是2月14号，西方的情人节。你最在乎的人陪在你的身边吗？世事艰难，但有在乎的人陪在身边，好像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就像明明你在淋雨，但是觉得雨是温暖的。明明身处低谷，但是却觉得低谷的风景也很不错。在乎的人就像是夜里的一束光，人生的一盏灯，让你不畏黑暗，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有人说，被爱好似中彩票，相爱则是中头奖。遇见最爱的人，就好像提前知晓了中奖号码。的确如此，人海茫茫，相遇的概率是那么低，相爱的概率是越发的低了。遇见你真的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感谢你在我最美的年华出现，带给我一场虽然并不激烈但却十分深切的爱情，让我不再惧怕婚姻，给了我去深爱一个人的勇气。感谢你在我孤单的时候给我陪伴，在我失落的时候给我安慰，让我不再是一个人对抗着这世事繁杂，让我知道无论多难都有人与我并肩前行。感谢你让我再次做回小孩，让我一次一次的体会到被爱是多么美好。原来一个人熬夜工作也是会被心疼的，原来夜里偷吃冰激凌也是会骂的。或许我们也有争吵，或许我们偶尔也想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但爱情就像天气，不止清风明月，不止春花灿烂，也有电闪雷鸣，也有乌云阴雨。但是花开花落，雨过天晴后会有更好的风景。我们也一样，争吵后是更紧的拥抱，独处后是更想要在一起的决心。在爱里我们是平等的，多一点点包容，多一点点磨合，才能携手并进，共赴白头。这一生有你真好，余生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时光如梭，带走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岁月蹉跎，只留下沧桑的面容和鬓角的华发。记忆中父亲

你的身影特别的高大，就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记忆中，母亲的衣柜里有华丽的头饰和各色的衣裳，可不知从何时起，你们的身影逐渐变了，鬓间生出了好多的白发，衣柜里的颜色也开始变得单一。你们好像从无所不知的超人重新变成了需要人照顾的小朋友，但我却离你们越来越远，无法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小时候总是想着怎样早点离开家，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去拥抱远处的生活。长大后却总想回到家里，陪你们晒晒太阳，听听你们家长里短的唠叨。少时不知父母苦，养儿才知父母恩。感谢你们不计得失，用耐心和爱包容着我，竭尽所能给我更好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努力成长成让你们依靠的样子，让你们少一点辛劳，多一点时间去享受岁月静好。只愿时光慢慢走，许给我们幸福安康。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生活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样的，有阴晴，有圆缺，有高潮，有低谷。不论遇到什么，真正会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那个不放弃、死拼到底的你自己。是你的阳光和乐观，从泥泞里开出希望的芬芳。是你的坚持和光芒，照亮黑暗之境的阴霾。是你的善良和温暖，给予你枯木逢生的远远希望。所以如果要说感谢，我们最该感谢的是自己。感谢自己在生活的磨练中变得越发坚强，感谢自己用微笑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挑战，从来不言放弃。感谢自己在人生的来来往往中学会了坦然接受和坦然放手。感谢自己看到过各种风景，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跌倒过，失败过，但是从没有对人生失望，依然心存感激和善良。感谢自己无论经历过什么，勇往直前，依然充满希望。有人说，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接近幸福。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寡言但却心有一片海的人，不伤人害己，于淡泊中平和自在。余生愿自己心一年比一年成熟，人一年比一年年轻。余生愿自己活得越来越明白，去拥抱当下的幸福。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如愿，很多人会有遗憾，但遇见过就已足够美好。余生愿我们最在乎的人岁月安暖，事事如意。挚爱人，愿余生能与你相濡以沫，牵手到老。致父母，愿你们往后能够百岁无忧，幸福安康。致自己，愿在往后的岁月中能够心怀感恩，所遇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去年陪你过情人节的人，今年还

在你的身边吗？歌手陈奕迅曾经举办过一个特别的演唱会，名字叫《明年你还爱我吗》。他提前一年预售了门票，这次演唱会花一个人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份情侣套票。情侣套票分为男生券和女生券，恋人双方需要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一张，一年后两张合在一起才算有效。在情侣们看来，这是一场特别浪漫的约会。第二年演唱会如期举行，现场的情侣席位却空出了很多。那个约好一起看演唱会的人却再也没能出现。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竟然熬不过365个平淡的日子。陈奕迅在演唱会上面对着一个个空座位唱了一首《明年今日》。明年的今天，你爱的人还会在你身边吗？也许很多人都不敢确定。感情有时很脆弱，曾经说好要陪你一直走下去的那个人却在半路下了车。相爱时的海誓山盟，到最后却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是因为缘分太浅，有缘无分，还是因为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厌倦？若是情深，何怪缘浅，如若用情够深，又岂能轻言放弃。正所谓相遇是天意，相守是人心。一份感情如若长久，需要用心的呵护，无私的包容。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爷爷和奶奶结婚60周年的庆祝宴上，孙女问爷爷，你和奶奶相伴60年的爱情秘诀是什么？爷爷若有所思地说，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坏了都会想着去修，现在什么坏了都只想着换。爱情若要长长久久，就要懂得修修补补。相爱的日子免不了矛盾，免不了争吵，但相爱的两个人不会因为矛盾和争吵就不再爱了。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之后爱还在。爱就是不离不弃，一生相伴。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情人节，一个被赋予了爱和浪漫的特别日子。这一天，有人会表白，倾诉爱意，也有人孤身一人，却不忘给自己一份节日的仪式感。其实，不管你有人陪伴，或是形单影只，人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学会好好爱自己。因为终其一生，真正能陪伴治愈我们的只有自己。新的一年，许多人都斗志满满，想大干一场，想拼命工作赚钱，但在努力的同时，也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身体健康，才是我们行走在这世间的底气。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中有一个让人泪目的情节，许红豆的闺蜜陈南星被确诊了胰腺癌晚期，不到30岁的她，生命突然被按下了终止键。在那之前，她和无数的北漂青年一样，梦想着自己能在北京买房买车，想在大城市扎根。可突然的疾病和即将面临的死亡，让他的人生满是遗憾，因为他还有很多的心愿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没有体验过，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没有

和喜欢的人表白。想了很久的云南也还没有去。陈南星去世之前给闺蜜许红豆发了一段语音，现在我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替我去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只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可如果没有了健康，一切就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拿什么去完成梦想？拿什么去看辽阔的世界，感受这世间的美好呢？幸福来得慢点没关系，晚点再变有钱也没关系，只要身体健康，钱可以慢慢赚，理想可以慢慢实现。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成年人最需要坚守的责任。希望你坚持早睡早起，多运动锻炼，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尝更多的美食，实现更多的心愿。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困境和艰难怎么躲也躲不过。生活多的是辛酸坎坷，少有一帆风顺。一味的抱怨和消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永远无法走出生活的泥潭。我们所熟知的词人苏轼，他的命运坎坷起伏，漂泊的半生里，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可他把这样的日子过成了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治愈他人生的，正是一份无可救药的乐观。他最后一次被贬的时候已经62岁了。那时候的海南不仅山高水远，气候恶劣，这个陌生穷困的地方对苏轼来说连生存都非常困难。他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朋友，生病了也没有药。可他宽慰自己，他没有自暴自弃愤世嫉俗，而是一边往好处想，一边积极地寻求改变。无处可住，他就带着儿子给自己盖了几间茅草屋。没有食物和饮水，他就自己开菜园，挖粪坑，修水渠。出去的日子很孤寂，苏轼就经常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分享自己见到的奇闻异事。作家李思源说，每一件事都是正反面，如果你只看它坏的一面，就会容易陷入悲观的情绪中，把事情越想越糟糕。但如果你多关注它好的一面，就能用更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去处理和解决问题。人生路上风雨扑面是人生常态，学会练就一颗乐观的心，凡事往好处想，努力寻求改变，人生会过得幸福许多。

为你遮挡的陌生人。这份温暖将被传递，也请那些有心之人善待别人的善良。年少时有一次独自去河南，半路被出租司机丢下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路上车很少。那时路过的一位军人停了下来，问我怎么一个人在路。

不会马上有回报，但一定会在某个节点回馈你。今天你温暖了别人，未来的某一天又有人把这份善意传递给你，你帮助了别人，也在自己心里种下了温暖。恰是这些流转的善意，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美好。人生路上不求其他，但求拥有健康，守望平安，快快乐乐活到老，始终乐观，感受岁月静好，越走越从容，心怀善良，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听过这样一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要行动，而不是过度的担心。你要赶快去做，而不是坐那儿猜，万一呢？是不是呢？会不会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想得太多，想着想着就会变得焦虑，变得迷茫，变得消沉。有句话说得很好，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世间原本没有过于美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让心归零，过好当下。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着忙着，不用去想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多感受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刻，懂得加倍珍惜眼前事、碗中餐、身边人，去爱一个你入了心的人，去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去耕耘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你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热爱生活，自信勇敢。冬去春来，日出日落，每一个当下都是不可逆的。每一次想太多，都是在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虚无。与其过度思虑，不如在初春的温暖季节里，煮一杯热茶，看半件闲书，许自己一份期待，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纠结，不迷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困难的绝技。长大后，笑成了我们面对世事的武器。笑对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态度，但假笑不是。明明很难过，却装作什么事没有发生过；明明很伤心，却表现得一脸平静；明明很想哭，却忘了该怎么哭。哭或许不能改变什么，但它能治愈你此刻的委屈。所以，偶尔哭一哭，也是不错的选择。歌曲《很累》里有句歌词：你很累，却不能撤退，外表的光鲜藏不住内在的狼狈。你想醉，绝不能颓废，收拾好心情，擦干泪，笑着去面对。生活也确实很难伺候，有时候甚至很残酷。所以，如果实在扛不住了，就让自己哭一会儿吧。太过疲惫的心，一碰就会碎。那样的你，随时都可能崩溃。倒不如肆意挥洒泪水，静待黑暗消退，阳光重新明媚。我们都一样，有时候很迷茫，却没人理解；有时候很想哭，却无人安慰。但人生啊，本就是一场自我救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孤独。所以，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目光。难过了，即使没人安慰，也要尽情释放。眼泪本就该从眼眶里夺出，而不是往心里流淌。我希望哭过了，你依旧满怀希望，迎难而上，努力把未来点亮。

0: 学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火箭和它的承建商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再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承建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
1: 啊。
0: 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哎，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兵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所以你看，就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哎，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啊，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啊，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特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个这样一个区别。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1: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
0: 嗯，
1: 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
0: 是。
1: 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
0: 嗯，
1: 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微星银河这种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0: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1: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你要求把人加速到7.8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 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0: 哎，
1: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

0: 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哎，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2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3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 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讲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种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突破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它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6: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7: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 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要听话。
6: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7: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6: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7: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6: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7: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50分，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思宏首次入阁。中思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思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星空短，劈长，漂亮！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1: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心理，因为

0: 那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复攻，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邝老师来聊这个比赛。邝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嗯，
2: 这个我觉得跟他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这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拦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个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换了，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1: 对。
2: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带来的啊，就但是呢，没能冲进去。而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啊，李晨轩又走了，
0: 嗯，
2: 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费里尼，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中有来有回啊，我一直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打没我压根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费里尼，我说别的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后来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孔老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费里尼还要看，快看。打得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我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觉得确实是没想到。而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成这样。所以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
1: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
2: 了，
1: 对，拿下了。而且其实您刚才讲
0: 的，但是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邝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这种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2: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场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颖指导，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顶级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也不主要练能做老主的。那么他这套，形式就这个形式，比赛还得接着打。那么，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是真看出一些问题的。不过呢，中国女排呢，以及这中国女篮呢，就是女排女篮终归是我们三大球里比较出色的球队。就是女排呢。他终归是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他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菜，就这些菜，灶也给你开了，你火也给你点了，就是你现在就是抛开心里的一些没有的一些杂念去拼就可以了，
1: 对，
2: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程的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计算好吧，算计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本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进程，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

0: 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
1: 嗯。
0: 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
1: 嗯。
0: 啊，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重拾这个信心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1: 嗯。
0: 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是决赛，还很难讲啊。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他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
1: 嗯。
0: 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运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运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1: 还要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董宇涵的遗传比较差啊，
1: 对，
0: 这个吴梦洁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洁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复，就是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接线啊，就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接线啊，这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身份已经很好了，而且呢，一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这一直就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洁没毛病啊，王梦洁因为老队员，他实力就是在这儿啊，年轻的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1: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0: 啊，对，他要开始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都向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坑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闹主嘛，好像日本。那你比如说池川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春士都走了，都去欧洲，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咱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1: 对，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斯坦队好像还能
1: 打得更顺一点啊。
0: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而是哈萨斯坦队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人家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斯坦队，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斯坦队是重视的，但重视 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节，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是说洪老师也是，我们俩还进行交流啊，就是。

0: 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肯定
1: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1: 对。
0: 啊，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得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锦赛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呀，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1: 差不
0: 不
1: 多，
0: 太好过，不太好过。打韩国
1: 韩
0: 的
1: 国
0: 话，
1: 的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0: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尽量别在，当然人没有提醒你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小河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这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生涩，特别朱婷在这儿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这种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得没有庄宇珊那么狠，还不如现在钟玉排。钟玉排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就中如果中韩去淘汰赛，看中国队，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
2: 是，
0: 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
1: 对。
0: 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张子萱也有好的一面啊，有时候死心眼，他稳定啊。
1: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霍尔奇解说时候给我解释了，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那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你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路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估摸赵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又在一块儿好好打一打，
2: 其实这个我是
1: 磨合一下，
2: 同意的，
1: 磨
2: 对，
1: 合一下。
2: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
1: 啊，这
2: 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
1: 成长、
2: 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1: 现在尴尬，
2: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1: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在某种程度上，
0: 但是这样就是这形式啊，我大家你咱是专业人士，
1: 比人急，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0: 个
1: 冠军。
0: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层的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你是很难过关的啊。
2: 好，
1: 今天时间关系，矿上聊这么多啊，谢谢矿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哈，因为毕竟是一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

0: 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
1: 嗯，
0: 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话前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1: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2: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
1: 嗯，
2: 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
1: 嗯，
2: 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个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1: 对，
2: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
1: 嗯，
2: 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或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三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咱们说，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是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很多，多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没有做好。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尔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三个防对方反击，三分线外落了大空位，三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2位数，咱们又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三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这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2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0: 乱打，
2: 对，就是很恶劣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三四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0: 今天从一开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球员加一块儿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 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话现在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0: 是不是郭士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
2: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两节半的时候吧，就或者说在第三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三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1: 是啊。
2: 结果你看到第三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篮板球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二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刚刚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那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0: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那个有些球员就是连续几次一条龙之后，郭士强指导也换下来说了，但说完换上去以后还继续这么干，就是大家有可能觉得跑战术已经跑不开了，就拿不到分，所以就只能这么打，就是这种无助感，就从来我没在这个中国男篮的身上看到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花钱你怎么感觉？就是反正今天很特殊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1: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0: 对对对，比分应该更接近是合理的。
2: 也不一定吧，
0: 也不一定。
2: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1: 对，
2: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

0: 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有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时候反击嘛，加三分敢投，
1: 嗯，
0: 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吗？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1: 我们好像
0: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1: 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0: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
1: 嗯，
0: 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聚一聚，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1: 对，其实
0: 我是对防守
1: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志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

0: 问题吧。
1: 嗯，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它限制死。
1: 对，
0: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1: 是，
0: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些分数呢，我是不
2: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花钱，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1: 对。
0: 没错，我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那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要么
2: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0: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抢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四节、第三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2: 嗯，就是这个防守啊，
0: 队员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2: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四号盯五号，五号盯六号，六号盯七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咱们配合着防，一定会乱套，就最后也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篮球和足球可以统一防守策略上有很大问题啊。就是刚刚张卫说一直在练，是因为练不明白，你知道吗？
1: 嗯，
2: 练不明白就一直在练，练到最后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人员上呢，就是很多现在网友也说了，
1: 咱也不是一队啊，
2: 对，咱大周琦、这个赵睿、张镇麟，好多把王哲林也提出来了，知道吗？王哲林
1: 啊，行吧，
2: 就我们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0: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尔强知道其实也给周琦说了，没问题，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尔强知道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2: 那
0: 很难说。
2: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镇麟呐、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0: 赵睿，对，继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看看下一步怎么去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他不愿意为国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强。
2: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四良将，谁不在谁就是良将。就有时候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良将。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就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运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1: 嗯，
0: 对，
2: 这是他队里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

0: 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首先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2: 对张雨晨，
0: 张雨晨，
1: 嗯，
0: 能力很强，就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嗯，用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2: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
0: 嗯，
2: 距离他去担起中男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
0: 嗯，
2: 他现在太年轻了。嗯，
0: 是，那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霍思南在美国也打的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哈，啊，大家还要重燃一些信心。当然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
1: 嗯，
0: 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1: 太强了。嗯，
0: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的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2: 没错。
0: 嗯。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华谦就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华谦今天连线。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前锋，烈炬奔腾，
9: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芦花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同样，那么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2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23: ，China 赢了。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

0: 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两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1: 嗯，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啊，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的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电子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

0: 计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卢老师您怎么看？
1: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电竞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托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变成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0: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说的就是主管的单位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体育其实更多的是由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来去主导，来去制定规则，同时如果产生了收益，包括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这个赛事的主导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他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才匆匆地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作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两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的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公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峰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2: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这样说。
2: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0: 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1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8市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

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两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并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二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

0: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1: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0: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2: 问那个赵三儿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案，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它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3: 这感觉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生命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
3: 感受
2: 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4: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4: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5: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5: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6: 我是李化，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 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6: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1: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6: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天这个贫于危莫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2: 新兴务客里面，鲁迅先起了的作用很重要。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7: 鲁迅给各派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务客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8: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4: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1: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6: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咗手脚，蒙住咗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唔到。但系我哋仲有一件事可以做，就系嗌，我哋要咆哮，要怒吼，我哋要好似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嚟去表达我哋嘅憎。

在理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童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七七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

0: 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
1: 已然来临，
0: 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2: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3: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

0: 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那个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2: 他也是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就走了，到市里了。
0: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3: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没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养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他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邻居们整宿了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

0: 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2: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场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你。

会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

0: 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1: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0: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1: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这

0: 历史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2: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他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种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1: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7-8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6-700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 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政哨所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事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2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3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1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

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实践，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同

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察礼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

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铸长城的精神铸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铸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希林在奉节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博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希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希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希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希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

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

生，历史传奇，

0: 流量持续浇筑。
1: 屏幕运河清面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屏幕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屏幕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行业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得塑胶跑道、布置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0: 缓慢下方闸门，桥壁及对背，左右为一条。
2: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他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5: 喜欢。
4: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爸爸。
6: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5: 好。
6: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5: 不能。
6: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7: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6: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7: 好厉害呀、啊！
6: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8: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6: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8: 动物桥？
6: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8: 真的吗？
6: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8: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
6: 嗯，
9: 那是什么？
6: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8: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6: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8: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6: 嗯，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8: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2: 对呀、
8: 啊，
2: 好厉害啊！
6: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8: 建好了，
6: 嗯，
8: 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6: 对呀、啊，哎，下次，哦，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7: 好
6: 啊。
2: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7: 可以吗？
8: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6: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2: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6: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7: 好呀！

0: 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次去踢球了。
2: 刘航，
0: 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1: 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4: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1: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4: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3: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4: 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4: 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5: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不好了，鱼回不来了。
4: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
1: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6: 好，同学们都戴上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8: 郑老师好。
6: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鲤，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清江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鲤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清江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4: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6: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4: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寄荔枝吗？
6: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4: 好。
6: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0: 爷爷，
1: 嗯，
0: 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1: 慢点跑，慢点跑，别绊着了。
0: 爷爷，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黄白梨修的。
1: 你说什么？
0: 爷爷，黄白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0: 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啊，
0: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思、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

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7: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渡渡桥，水下有鱼道，
11: 河光美丽，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0: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

快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
0: 嗯，
1: 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0: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1: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三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密电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4: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2: 金世成介绍，正是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5: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的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0: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0: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仙、红土玉中环、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1: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0: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2: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0: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3: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沣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4: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7: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
8: 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甸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是指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9: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8: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

0: 据落实，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 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 其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即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 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巴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其干认为，
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符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明确了“15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
0: 工作主线。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15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其干表示，
2: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 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 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2: 我们要依托 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 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 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15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4: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3: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15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4: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到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15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6: 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3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因为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电话给你。
3: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6: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3: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7: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鲜活它的单会多一点，
8: 之前可以七八单，现在一般就30单。
7: 它鲜活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3: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鲜活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9: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3: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10: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3: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11: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3: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1: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3: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1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3: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1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0: 先说。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1: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14: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15: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3: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15: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3: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14: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3: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

0: 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1: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0: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7: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8: 15-50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0: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8: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 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

0: 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4: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美克报道。
5: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6: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这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吊，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6: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 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6: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10: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1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2: 而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14: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1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

0: 路的成果之下，载入这座板块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网络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6: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5: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7: 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5: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8: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期待，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5: 徐嘉余同样是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9: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逆反重生的感觉，但很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5: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1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福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傅哥，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所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3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啊，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很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1: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是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啊，那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啊，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热。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再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

0: 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那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这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属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啊，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哎，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哎，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哎，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京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处于一个减速上升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很高的，刚才我讲到了1公里每秒的这样一个初速度。那么由这个初速度呢，它受重力的影响，这个速度呢就会不断的降低。哎，但是呢，重力都用来去给它这个做减速了啊，那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感受不到这个重力的存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失重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哎，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哎，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而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以后呢，哎，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哎，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哎，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哎，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

0: 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哎，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种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实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嗯，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反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天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

0: 看到美丽的猎户座，是
1: 是的，
0: 吧？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坐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啊，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它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它的时间非常短暂，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它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坐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啊。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坐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上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嗯，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泼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泼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哎，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然后一直加速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啊，达到一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哎，然后呢，这个火箭再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啊，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哎，打开三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啊，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嗯，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种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啊，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啊，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 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
1: 啊，
0: 而是 X1 火箭飞机。
1: 啊，
0: 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
1: 嗯，
0: 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啊，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啊，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10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着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啊，在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啊。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啊，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10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啊，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就是降落伞着陆。你看这个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10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 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
1: 嗯
0: 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
1: 嗯。

0: 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啊。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个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最大风险来自于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哈？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

0: 些特殊的准备呢？
1: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3.几个G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3.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
0: 嗯，
1: 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
0: 哎，
1: 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1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7.8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哎，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哎，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4层还是6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4层还是6层的楼梯顶端，
0: 啊，
1: 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
0: 啊，
1: 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
0: 啊，
1: 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0: 哎，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1: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3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7个人。哎，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3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7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2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3个人，他需要2个驾驶员，或者说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7个人也是只需要2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
0: 啊，
1: 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0: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

0: 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泼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种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和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它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1: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包

0: 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1: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2: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要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2: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2: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 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2: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个半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8: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9: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8: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0: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8: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

0: 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及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永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龛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这种状态。追回呢，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像大佛，比如说智慧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 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0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
2: 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
3: 也就像大使说的，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 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 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一段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下个

0: 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1: 打开星火苏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2: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3: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地区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1: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苏达由深圳市星火苏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苏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苏达填补了空白。
4: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5: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嘛，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6: 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
5: 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苏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7: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1回。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苏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0。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苏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8: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

0: 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0: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1: 有情有义， 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测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云星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6: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 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

0: 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运营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治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0: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7下8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1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现。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没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5: 最も重要なのは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70%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

0: 超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80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2: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借助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3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

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

0: 们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1: 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它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它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0: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1: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一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0: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1: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他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0: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1: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欲望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0: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1: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0: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0: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

0: 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经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2: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案，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新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

0: 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十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1: 这个感觉就是吧，
2: 对，
1: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的感觉。
2: 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1: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3: 一种号角的声音，
2: 是
3: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4: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2: 是
4: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0: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5: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木刻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5: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5: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咩用呢？对于今日呢个贫于危亡的中国社会，我哋需要嘅系乜嘢艺术？
1: 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起的作用很重要。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6: 鲁迅给各个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化所交代。
7: 李化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8: 看李化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

0: 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摇。
1: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决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的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国，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2: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咗手脚，蒙住咗双眼，你赤手空拳乜嘢都做唔到。但系我哋仲有一件事可以做，就系嗌，我哋要咆哮，要怒吼，我哋要好似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嚟去表达我哋嘅挣扎同反抗。
1: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每部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七七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

0: 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办好了。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4: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 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0: 心眼里有一个挺血。
1: 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那个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里。
3: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4: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没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最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他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领地们征求了不睡觉写书这么一首歌。
3: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

0: 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2: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你。

会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3: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4: 也有脆弱的时候，
3: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3: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 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4: 极致的环境、
3: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

0: 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3: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5集。
6: 天一亮，他就赶到了豪贤街，在那条后街他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自己弄错了，他应该从一棵大榕树下向右转，而不是再往前，因为后街要按照豪贤街的方向来算，既然豪贤街在南面，后街就应该在最北面，而不是沿着那条直向继续朝东。他这么一耽搁，天倒是大亮的，但后街上仍旧没有什么人，他只看见一个算命的老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街上，拉着他要给他算命。他问那个算命老头，昨天下午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到巷子里来打听一些事情，30多岁。他本来想对那个老头说穿着旗袍和毛衣，但又觉得那老头未必记得这些，于是改了主意，简单说一句他穿得很好看，很亮。船要到晚上才开，他还有时间去一次兴昌要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是莫少球，还有一位莫太太，就是莫太太告诉凌问关于报纸的事情，所以他要到交通站去一下。但是他一到江南街就觉得不对劲儿，街上有便衣，虽然广州的便衣特务打扮跟上海不一样，可这些小特务的神情举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果然不久街上就乱起来了，有人开枪，他判断交通站可能出事了，只能赶紧离开。他回到旅馆，等到晚上，凌问仍然没有出现，他只能上船回上海，任务重要，他不能再等下去。
5: 叶启年在正源旅社后门上车，汽车出了莱安里弄堂，从宝山路向右转入新民路。不熟悉本地情形的人看见这条马路会觉得有些古怪，它是两条平行的马路，北侧是华界的新民路，南侧却叫界路，由租界工商局管辖。这里原是分界马路，因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总是想越界筑路，侵蚀华界地盘，历来纷争不断。据说当年把火车站造在这条路上，本就有借以抵挡洋商越界占地野心的用意，后来更是有莱安里越界筑路案，差点酿成外交事件。如今两条马路用巨马分隔，木桩上缠绕着大串铁丝，连接在马路中央，一眼望不到头。汽车越过分界巨马，驶入北浙江路，在爱尔进路路口铁栅门前 两名巡捕上前拦住汽车，从车窗向里扫视一圈，放他们进了租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关卡重重。马秘书不禁骂了一句脏话。隔了一会儿，后座上叶启年诵经似的念叨了一句：“
6: 攘外必先安内。”汽车驶入租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去岁一二八事变，闸北迭遭日军轰炸，新民路、宝山路一带进城断壁残垣，火车站顶棚至今仍在修复，可是租界里却日渐繁华。汽车一路向南，沿途时有在建的楼宇，商铺招翻林立，马路上人车也是十分拥挤。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叶启年就让人给他拿来当日报纸，在申报第五章找到那条广告：老开玉化嘉润。老开君见为使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兽花鸟无所不精，所画青绿山水最为独长，不啻大小李将军昔梦在世，种求者应接不暇。原将旧友之润阁代为嘉定，以结汉末姻缘，立轴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兽人物六元，山水青绿六元。电话85372。
5: 昨天傍晚，叶启年去了旧城老西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学前街，正对着普玉里横弄。卢中德的那家书画铺虽然在普玉里，却是面朝蓬莱路，约定的见面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西施才出来。在弄口伫立片刻，突然急奔过来窜上了车。汽车缓缓前行，虽然车窗拉着帘子，可是老城街窄，很少有汽车开进来。卢中德没有说话，叶启年了解他，从广州起，卢中德就养成了好习惯，让叶启年先开口，但叶启年也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说：“
6: 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300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佳韵，甜美至极。插根脉管一吸，满口甘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老师又在伤心了。
5: 叶启年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6: 下午在恭和乡码头，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这个陈千里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广州。”
5: 桂生伦离开上海去青岛前，叶启年让人去船上查了旅客舱单，陈千里和梁世超在香港上的船。
6: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身处险地得步步小心。我明白，老师，你们在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交通站边上抓人？
5: 叶启年原打算暂时不动香港和广州的地下党交通站，把他们当作诱饵，但卢中德他们在茶楼和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等下午广州站发来电报，他赶紧让他们带人去交通站抓人，这时候却已经人去楼空。
6: 广州站离站长在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他调动不了侦缉队，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办成。广州站发来电报说你杀了他们两名特工，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我让他找两个外人当冤大头，他说不敢得罪队长，竟然找了自己的手下。还有那个梁世超，他跑哪里去了？ 陈千里说，他在汕头偷偷下了船，去了瑞金。你仍旧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杀掉陈千里？他在布置新任务，说要租一艘货船。
5: 货船？那是什么鬼名堂？
6: 运什么？军火、药品。
5: 他问卢中德。
6: 运人，他想包下闲置客舱。他还躲在你店里

0: 日子，我让魏达夫找了个地方，就在前面梦华街。我刚把他送到那里，住在南市，尤队长很方便。
1: 正是用人之际，叶启年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心里总有些怀疑。连着好多天，一下子消失了两个人，他觉得陈千里一定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如果陈千里真的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不杀他，这个决定也没错。今天刊登广告，把那个浩瀚引上钩前，最好风平浪静，不要出什么意外。他很想了解这个有关货船的秘密，但他知道卢中德好大喜功的毛病，也许他自己也有一点儿。他想，可是正因为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就告诉自己，先把赢到的抓到手中，然后才考虑多赢一把。浩瀚，没有什么成果能比他更重大了。叶启年不愿意把他也当成赌注压出去，所以今天凌晨他做出决定，把游天笑叫来说，收网，把他们全部抓进来。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他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他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

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21岁，邓颖超年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是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向西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

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的通常观念中，书是知识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聚集。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天使，会带你飞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可庄子眼中的书籍却和我们的通常观念大相径庭。庄子《秋水》一篇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认为可以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庄子《天道》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有一天，齐桓公正在大殿之上读书，他请了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大殿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就问齐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啊？齐桓公答道，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脱口而出，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齐桓公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你说出道理来我可以放过你，要是说不出道理我就处死你。轮扁从容自若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啊得出这个道理的。我砍削木材制作轮子，如果砍得慢了，就会做得过于粗糙，因松动而不牢固；如果我砍得太快了，又会做得太紧，因为滞涩而难以嵌入，轮子啊转圈转得不好。我只有啊砍削这些木材砍削得不快也不慢，轮子啊做得不松也不紧才正好。但我说不出我做轮子做得完美的技巧，可这其中确实是有窍门在的。这窍门我不可能明白地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只能靠他自己来心领神会。所以我已经70岁了，我还在独自地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道理都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在古代的时候也称作六籍，书籍的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种教材。一般呢，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再辅以一些地方性的教材和应用性的课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学的全部。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特别的推崇。庄子虽然也是学着这些经典长大的，却对圣贤经典有着自己的体悟。他认为人间的智力就像是这位做轮子的轮扁师傅做轮子的方法一样，只可意会，不能够言传，书本记录下来的只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罢了。 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大道之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只能靠个人去体会，任何流于知识形式的东西都已经远离了道。所以读书只是简单的咀嚼过程，还要经过消化和吸收去品味书香古人思想的信象，像庄子一样走进书本又走出书本，得其神韵，忘其形骸，才是真正的读书。韩非子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与庄子不谋而合。韩非子《月老篇》中有一个王寿焚书的典故，说有一个叫王寿的人，他背着书走路，在一条大路上遇见了隐士徐逢。徐逢说，任何事儿都是人为的，而人的行为呢，要因时而做。一个智者绝不会以为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书是因为人的智慧而产生的，因此一个智者绝不抱着书本死读。现在你为什么要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他的话，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就烧掉了自己背着的书，并且高兴地手舞足蹈。遇事儿如果要处处从书本上去找参考，就成了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所以徐逢说，时事不同，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也不同，不能把记录前人言论的书当作金科玉律。王寿领会了他的话，烧了书以后才如释重负，手舞足蹈。我们从出生起头脑中便被灌进了许多的思维定式，读书也是这样。前人的著述确实是很辉煌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会。对于读书，孟子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论是什么样的圣贤经典，都不能简单盲从，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

有智慧的人绝不是只会读死书，而是要立足于实际生活，活学活用。在庄子看来，道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心领神会得到的。庄子《德充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孔子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两眼一翻白，一下子死了，小猪都非常害怕地跑了。小猪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母猪活着和死的时候，形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不是形体，而是精神。同样，语言也只是思想的形体，而不是思想本身。禅宗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一样不谋而合。有一天，在灵山的法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拈菠萝花便是与会者，从容不迫，神态安详。当时与会的人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其意，只冲着佛祖微笑却不说话。于是释迦牟尼便将花交给迦叶尊者，用以心印心之法传给他无上的法门。释迦牟尼佛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的微笑，从容不迫，宁静安详。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实释迦牟尼所传示的正是一种无言的心态，这种心态纯粹干净，无欲无贪，坦然自得。迦叶与佛祖在灵山法会上的心心相印，没有任何语言，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拈花微笑也就成了心领神会的代名词。据说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动物不同，它会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脚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使捕猎者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所以雪峰一存禅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若东说西讲，你们就会根据我的话去琢磨，我如果像羚羊那样为了躲避追踪，每天夜里都把脚挂在树上，你们向哪里去求索呢？以此来描绘禅的特点，就是无迹可寻，也就是说不是用语言能描绘的，只能用心去体会。后来这一禅理被宋代的言语在《沧浪诗话》一书中阐发为羚羊挂脚无迹可求，成了意境超脱不着形迹的最高艺术表现境界。我国古代的一些画家正是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出了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不仅诗画如此，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把意境的有无高下作为创作和品评的重要标准。从不迷信经典出发，得意忘言，到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庄子一直引发着我们的思考，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束缚，才能真正的得到。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报告分类越高风险一定越大吗？
3: 好，谈到压力，我发现现场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个现在啊好像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可心了，是不是？
4: 是的。我

0: 每年我都会做体检，
1: 嗯，
0: 然后呢，今年我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我有一个四 A， 我就还蛮担心这个四 A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然后大概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2: 在可心的体检报告单上，直接对甲状腺结节做了分类，这会不会意味着可心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恶变呢？分类为四 A 的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更大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呢？
3: 要警惕，
1: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想先问问辛主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结节的分类有几类呢？
4: 那么从国际从国内标准，我们叫 TRR 是中国的标准呢，把这个结节分了六类，一例到三例是良性的，每年做复诊就可以了。到了四类的时候，分成了四 A、四 B、四 C。
1: 嗯
4: ，A 恶性的几率不超过10% ，B 不超过50% ，C 不超过90%。
1: 哦，
4: 看一看您的四 A 还是没有超过10%的恶性度。
1: 嗯，
4: 所以也别太焦虑，
1: 是四类中最低的那个级别。
4: 对。那么出现了五类呢，就是恶性的了。六类呢，实际就是在临床上已经穿刺等活检，看到癌细胞了，就定诊了。
1: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像可心的话呢，它处于一个我可以不管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干预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4: 可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门诊呢，我会劝他，
1: 嗯，
4: 放松，放松，再放松，不超过5毫米啊，回去观察即可以。在临床上呢。如果你的心情比较好，不焦虑，
1: 嗯，
4: 还能坦然地接受，你就每半年来做超声观察。
1: 嗯，
4: 你如果觉得我忍受不了这个结果，我想看一看，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呀，现在交回了可心手里，我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纠结的情况了，是不是？
0: 是的，我的人告诉我不要去担心他，但是我的心里让我现在非常的焦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1: 是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处理方式好不好，可以帮我们去打消一些顾虑哈。问问秦主任，我们说这种干预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4: 甲状腺手术是一个经典手术，100多年前就有了
1: 啊。
4: 我们胸骨上面有个小摸摸很硬的地方，
1: 嗯，
4: 前面的一指横指的地方切个小口，3-4毫米、4-5毫米，
1: 嗯，
4: 就可以把甲状腺的结节、腺叶、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1: 哦，
4: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手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嘛都为了美嘛，
1: 嗯，
4: 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啊或者乳头，有的还是从这个口腔，
1: 口腔也
4: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1: 哦，
4: 叫美容，
1: 嗯，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4: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
1: 嗯，
4: 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
1: 嗯，
4: 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
1: 嗯，
4: 哎，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了消就让它消失，
1: 嗯，
4: 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
1: 嗯，
4: 如果是肿瘤5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
1: 嗯，
4: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很微创了。
1: 哦，怎么样可心，是不是稍微踏实一些了？
0: 我知道那个治疗的方式还比较方便，但是我刚刚看了那个针头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放任它吧，我好好注意我的饮食跟情绪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4: 在这里呢，我纵观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说几句话吧，
1: 嗯，
4: 第一，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是多因素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讲全，
1: 嗯，
4: 每年做一次体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个超声$80，第二 出现结节以后不要慌张，去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听他们，不要过激的去着急去处理这事。一旦真是恶性肿瘤，那么也不可怕，因为甲状腺癌90%是惰性度，就是懒，它不怎么在全身去转移，局部的淋巴转移，外科的形式是可以减少肉眼所见的转移结节，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素片，吃了以后呢，甲状腺就不工作了，还有我们的碘，还有我们碘放射碘的综合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劝大家一定不要为此事过多的忧虑。
1: 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问题，甲状腺结节，希望各位呢不用太过的焦虑，要相信我们的医生，他们的诊断以及医疗设备是可以保障大家，给到你们一个非常精准的完整的诊疗方案的。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啊，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单，怎么样去具体看懂呢？明天我们也会说一些结节，帮您去了解自己，守护健康。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13: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2: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13: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2: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13: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十八岁的哨所，十八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12: 昨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4: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4: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设施内容和实物，
12: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15: 九一八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九一八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常浩南，
16: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 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12: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素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17: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1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素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18: 赞扬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羁绊。
1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12: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10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3: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2: 记者孙崇峰、牛忠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 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19: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两辆运输车受损，一辆
20: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

0: 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1: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0: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建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3: 我建设，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4: 据了解，这次现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6: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铸魂，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4: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国式袭击伊朗米纳卜市沙贾雷塔耶贝小学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多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0: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十八岁的哨所》。十八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十八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今年五月份的一天凌晨三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十八岁了。十八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十八岁的哨所遇上十八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零下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棉手套、棉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哨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
4: 不远了，班长说。
3: 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

0: 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两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印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级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级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级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 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1: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5: 由一致信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4: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9: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8: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0: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9: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 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

0: 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

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2: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2: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5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一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7: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5/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

0: 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基础支撑。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9: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9: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1: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2: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才能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10: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

0: 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 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百出头，公司现在应该650人左右。
0: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他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那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 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8: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沈从文的《边城》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代代农村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与命运抗争，或随波逐流，奏响了一曲曲平凡而又绝壮的历史悲歌。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作家胡甘带来的一本小说《村庄》。《村庄》这本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坐落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经常开口子的大运河边上。自晚清至建国以后，这个普通的小村落经历百年沧桑的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却反映出了时代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村庄的作者胡甘本名韩卫东，他就出生在华北的大运河边上，幼年经历过一段贫寒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积累，使他对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难得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生活以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触，深情而又隐晦地讲述了出来。通过一些小人物、小细节，把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人情世故，以及在特殊时期情境下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一群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大半生在京城奔波的相爷的返乡，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命运与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陈年旧事，那些苦乐人生，也因为相爷的出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联系也很快烟消云散。村庄里的人们像相爷一样，重新又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相爷、府国良、贵爷、沙补丁、哼奶奶、大喇叭、白占光，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们，生如蝼蚁，却个个都是角儿。 他们的生活、爱恨情欲、人物个性及命运密实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画卷。

读村庄，读的是一种情怀。读着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会让人时常陷入沉思。现在的农村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渐渐老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写，有人还愿意去读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怀旧是一种永远的情怀。且不说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但很多人的根确实在农村，在那片热土上。即使我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里却有我们最亲最近的父辈祖辈的足迹。我们曾无数次听父辈们回忆那一段岁月，回忆那过往的种种酸甜苦辣的生活，所以每每读到这样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总会倍感亲切，就像在重温父辈们的人生一样。读小说《村庄》，读的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都是角儿，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又富有传奇色彩的，而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造就了人。相爷的发达源于他抓住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而他回乡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傅国良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曾经辉煌的过去，而战争夺去了他的双腿，让他彻底沉沦。相爷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傅国良的另一面，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而那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作者通过描写村庄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一次次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挖掘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变革、文化政治复杂的深层原因与个体生命人性之间相互作用纠缠和角力的过程，这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值得每位读者反复品味的厚重分量。读村庄也是在读人生、读人性。人生短暂，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之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但通过村庄里的故事，我们亦能深刻地体会福祸相依的道理。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这些浪花除了推动历史长河在不断向前延伸之外，更让这条河流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读这些故事，便是在感受这些或大或小的浪花奏出的乐章。

只是过客，认识你认识我，到注定是个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70后著名作家冯唐曾写过一篇关于文艺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绝大多数时候只想着有用，做一个有用的人，只做有用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可能很无趣。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三观类似的人存在，不认同这套三观的人受到持续而稳定的排斥，那么这个城市即使极其现代化，极其宜居，也难免极其无聊。如果一个时代越来越鄙视那些不主流的、不务实的、不上进的人和事物，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好玩。至于你会不会认可冯唐的观点，我们不妨在听了他的这篇文章《最文艺的事儿》之后再下定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4: 回看历史，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世说新语》，非常治愈。整本《世说新语》中最文艺的事要数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游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市，命浊酒，四望皎然，阴气彷徨，咏左思，招引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眼，即便夜乘小船救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王子由雪夜醒来，开门开酒，看到白茫茫一片，吟诗饮酒，想起好友戴安道，随即乘小船去看他，一晚才到，到了门没进就回去了。人说你有病啊，他说我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一定要见到小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 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贷》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换一个角度，如果王子猷真能做到折腾这一夜临门不入也尽兴，也的确是至情至性、至纯至真的男子，满足了自己，不给他人添任何麻烦，甚至不让他人知道。雪霁长空，旷野飞鸿，自编自导自演自嗨，简直是生活楷模。可惜的是，更多见的是假王子猷，尽管能做到雪夜访贷，但是之后一定会让小贷知道，之后很可能连续发朋友圈。巡视周边，我问朋友们，在你至今为止的一生中，你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理工男基本选择忽略我的问题，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收到的回复中，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100个小说的开头，其中20-30个开头有上万字，个别开头非常有力。这个朋友挣够1-2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却能忍住不著不述，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他有极强的鉴赏力，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思考人生，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去当和尚。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100个国家，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一个人出国，每到一处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拍张照片，一张都不发给他。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 Uber 叫车，她和司机说，我在一个像极了小白象的云彩下等您。司机反问，你脑子有病吗？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应该是在40岁生日之前的2年，几乎每晚应酬喝酒，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不二。我固执地认为40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我在40岁生日之前2天写完不二，在下坡路之前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我问我老妈，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他似乎只做过很傻的事。你哥出生之后，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初夏傍晚，夕阳下山，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多么美好啊！我说，哎呀，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推着一个快饿死的儿子在河边散步，美好在哪里？我问我老妈，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我干过最文艺的事是生下了你，你是老三，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现在想起来似乎相当文艺。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天大的理抵不过我高兴，人活天地间，不高兴不痛快的事太多了，占的比例太高了。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不着调一点，纯粹个人主义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3: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来自冯唐，最文艺的事儿。就像作者说到的，人活天地间，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您说呢？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 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